0: 给扶起来，晃动他肩膀子，认他的人踪。彩霞这才明白过来，哇一声哭出来，这丈夫死得太惨了，公爹叔公公死得太惨，我非报仇不可呀，孩子也啊啊的哭。可是彩霞一抬头一看，变人了，面前这个人笑容可掬，不认识是谁。彩霞就站起来了，你这位姑娘不必吃惊，我是好人呐，我姓李，我叫李锦堂，我是陕西来的，参加九月九重阳会，方才发生的事情我亲眼目睹，我看你无人照料，没有办法，这才把你给唤醒。哎呀，你可千万要担待啊！彩霞明白恩人，既然如此，我感谢恩公。恩公，您闪退一旁，我要报仇。哎，行，别说别说，你报不了仇。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就冲你这个激动劲儿，你方寸都乱了，你还能有什么多大能耐吗？这么办，我给你报仇。你带着孩子在台口这儿站着，哪儿也别去啊！等我把这老家伙给制服了，拎到你面前，你想怎么报仇怎么报。你说啃他，你就啃；你说开膛摘心，你就摘；你说不解气，我拿枪扎他，我把他扎成筛子，那随便。陆秉章一听，我见肿了，我呀，嗨嗨，将他这一说，我成什么了？越听越有气，胡子撅起多高的。李锦堂说的是郑重其事，他跟张芳那耍贫嘴可不是一回事。彩霞听完，将信将疑呀，说这位是吹还是真的？但是一看这个气质。不像，但愿说的是真的，我多谢恩公了。好好好，别哭别哭啊！带着孩子退在一旁，彩霞抱起孩子，果然没下台。这时候李锦堂的仆人上了台了，俩人给抬着这条枪，桌子枪抬来了，放在我身旁，一条素白亮银枪放在身旁，枪的外头有黄绫套，枪尖子有鹿皮套，不然的话把外头不得炸坏了吗？伤着人怎么办？这事还没打开，李锦堂一摆手，俩仆人顺着原来道回去了。李锦堂一看都安排就绪了，这才来到陆秉章近前。哎，老家伙，你就是花枪门的总门长陆秉章吗？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姓李呀，我叫李锦堂，我还有个哥哥叫李华堂，我们住在陕西呀、李家寨的人。你是谁？李锦堂。哎呦，陆秉章文凭是真魂出窍，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还围着台上转了六圈，真害了怕了。那就得说张芳啊，知道的事儿不多，他就是知道几个人，也听他老师说的。对于李氏弟兄他根本不了解，但是陆秉章可知道，因为他使大枪啊，他得研究天下使枪的都有什么人呢。 尤其对这种事情他特别关注。他深知李华堂、李锦堂兄弟二人独霸陕西，是白莲教的大教主，白莲教的二教主，自立华山派，一个门长，一个副门长，史大湘是堪称一绝呀。陆炳章也听说人家使那枪叫神枪，人家使的招数自己不懂，早想从广东到陕西去拜会，没抽出时间。今天一看李二爷登台了，他能不害怕吗？又一想，咱俩别瞪眼呢，我也没得罪你，哎，这是误会，我把话解释清楚，最好咱们言归于好。陆炳章马上改变了态度，把枪往旁边一放，躬身施礼。哎呀呀，我当谁呢？问了半天，二教主来了。哎呀，恕老朽眼拙，罪该万死。二教主听好吗？大教主康太保。他心说这番话，怎么的李锦堂也得赏他个面子。哪知道二教主啊不吃这套，把眼珠子一瞪，呀呀，呸！我陆炳章，牙酸口臭，你什么东西？我们哥俩好与不好，有你什么？啊，想给我打溜须，想叫二爷手下留情，对不对？想错了。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顺义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2026年7月11号22时0分，顺义龟子分局与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7月11号22时到12号22时，我区北石槽镇、牛栏山镇、木林镇、龙湾屯镇、张镇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特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雨后48小时仍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时段，以避险转移群众，请勿擅自返回。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不进入涉山涉水旅游景区，远离河道等涉险区，加强房前屋后、斜坡、靠山靠崖、野山野沟等危险地段巡查，加密涉山路段沿线巡查频次，加强预警路段管控措施。属地镇村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并按照预警等级及时开展相关人员避险转移工作。
0: 当然了，李锦堂那阵还是不太懂事呢，全靠他哥哥，他哥哥比他大30岁呢。后来李自成兵败，退到九宫山自杀了，祈祷兵散。清兵进关，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清帝国。李华堂一看大势已去了，平心而论，这个清政府不像想象的那么坏。特别是到了康熙朝，康熙堪称圣主啊，太平盛世，他一瞅老百姓得以过安稳的日子，我又何苦造反呢？啊，不得民心。就这么的，把白莲教放弃了，自立华山派，把原来的人马全遣散了。在这儿呢，李家寨一待就算忍了，大开扇门，教授徒弟。他把全部的精力全投放他兄弟身上，因为爹死的时候有遗言呢，对二弟特别疼爱，遵从父命，教他兄弟的能耐，所以这个二教主的功夫比大教主还高。徒 同时呢，李化堂做了个规定，凡是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只要你来了，必须得给留两招，以重金酬谢，这两招交给兄弟。后来在华山有个出家的大和尚叫一空罗汉，可能耐大了，他又叫二弟拜一空为师，苦学武艺15年，要功夫咋那么棒，尤其在大枪上站着个绝字儿。但这二教主就一样不好，性骄气傲，目中无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猪头算。这位属罗成的，罗成要活着都得叫他气死，毒得要命，自知有己，不知有旁人。本来在李家寨一带这不挺好吗，那天来个朋友从江苏来，到这唠闲嗑呗。李氏弟兄盛情款待，多年的老朋友相逢了，就谈论着江湖上的事儿。这位就说，哎呀呀，这回我在江苏我可开了眼了。说什么事儿？呵，后来我在江苏一带我听说杭州那要立擂，正好我没事儿，我就参加了。这家伙这杭州擂打的这个热烈就甭提了，新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这人姓佟名林，字海春，哎呀这功夫绝了绝了，我服了。人家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原来我听着不顺耳，后来我一看太应该了，这样的主不创一个门户可惜了。我亲眼目睹头次杭州擂张达劈门罗汉法禅，二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一斧北侠秋天，后来我还看到佟海川当众谢意呀，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阵我就想，如果呀咱们两家都认识的话啊，你们坐在一起好好谈论谈论武术，他的掌法双月，你的大枪，那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有敌手。这是个朋友啊，得什么说什么呗。大爷在这听着没有表态，他就发现这二教主李锦堂那眼眉呀，平着慢慢立起来了，那脸是五官挪移，手里端的酒杯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酒直往外逛的。这位明白，二教主挑理了，吓得不敢说了。李锦堂啪把酒杯一蹲，问你说什么？哪儿冒出个佟林来？他算个什么东西？就是你这一说嘛，他外表还土头土脑的，是个农村的大老杆，他就有这种决议吗？我说大哥，我服你这个人忠厚老实，可现在我发现你变滑了，怎么净说玄话呢？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你这话说的太叫人不爱听了。这主一听也挑理了，我二弟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说我捧旁人我就学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别生气，我说的句句全是金石良言，我还没介绍完呢。那佟林不仅能耐大呀，人缘还好呢。你知身边谁给他保镖吗？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靠山。没有雍亲王给他保镖，佟林脑袋早搬家了，贪官司了。 现在是取保释放捉拿盗宝贼呀，要不的话人家到不了杭州，到那块赶巧了登上杭州来，这才叫天下人一饱眼福。我二弟你别骄傲，将来你要有一天见着佟林，你就知道我说这话是悬呢还是不悬。别说了，别说了，别。二教主说完连饭都没吃，气得回屋了。你说这客人也傻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哈哈，我错了，我走。大教主李华堂外边送他就说，哎朋友别，我二弟就是这个性子，越劝越来劲儿，他这个骄傲劲儿你还不清楚吗？哎，你当着他不能夸旁人，特别你这一夸佟林，你看气得连饭他都不吃了啊，这事儿不怪你。把客人送走了，当天晚上哥俩谈心，当大哥的能留客心吗？就狠狠的把李锦堂批评了一顿，你就这么干的。每次当大哥的教训呢他都服气儿，唯独这次一反常态。李锦堂站起来了，我哥哥您从什么拍我？我哪儿错了？哦，我不服佟林我就错了，你说死我也不服。哥哥冲你这一说，我找他去，我要跟佟林比武，看看我们俩究竟谁高谁低。这就告诉手下人备马准备家伙。大爷一看他犯驴了，怎么劝也劝不了。后来哥俩掰了，李华堂说，老二你就这么走，迟早有一天你得碰南墙，哎，就这一次你出门我看也是凶多吉少，你要后悔你可别找我来。到了那时你就知道哥哥劝你的是对还是不对，你走吧。就这么哥俩掰了，二教主李锦堂带着八名家人骑快马找佟林，一路之上啊酒饭茶肆，不管到哪儿只要一坐下听这些喝酒的吃饭的谈论起来，佟林长佟林短，他只要一听这话算账，把桌子蹬了转身就走。你说这什么脾气，这是不信您看看您周围有没有这种脾气的人，那骄傲谁也不如他，他能气死。找这儿没有，找那儿没有，找来找去后来打听出来了，佟林跟各位侠客赶奔云南帽山参加重阳会去了，就这么他尾随而来，晚来了一步，到了这里一看，哎呦家伙，人山人海呀、啊！他也不知道谁是佟林呢、啊。刚想到这打听打听，巧遇并太岁张方，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别看登了台了，他心里那个劲儿，是对佟林来的。为什么张方你说我师叔是佟林？他蹦了好几蹦，恨不能把佟林当场抓过来，啪啪抽一顿嘴巴子，咣咣踢几脚，他才出气。多咱把佟林打得嘴歪眼斜，彻底服气了，他才高兴。然后你叫我怎么的都行，这口气我不出来，我不干，我也不回陕西李家寨。他就按的这主意。可一看陆炳章这事儿呢，他把佟林的事儿忘到旁边了，心说先对付这事儿，然后佟林我再找你算账。你看这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李锦堂不失为是个正人君子，骄傲归骄傲，品德归品德呀。哎，您呢知道他是怎么个人就得了。书归正传，单说他对 对付陆炳章。这个陆炳章啊挺滑呀，一他知道老李家弟兄不好惹，神枪一伸手心里没底儿，恐怕栽跟头。二呢有点累了，打了多少仗了，他想找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养精蓄锐之后再说。无奈遇上个二爷，说什么也说不通，他这气儿就顶到脑门子上。细说李老二啊，李锦堂，你未必有真才实学，你们弟兄也背不住是冒牌的唬人，我能叫你给吓住吗？比就比呗。抄起枪来，二人伸了手，啪啪啪啪，这一伸手十几个回合，陆炳章一看，完了，完了，自己这两下子跟人家没法比。真应了那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没想到面前这主四十挂零的年纪，居然有这一手好枪法呀，不明白人家大枪的路数，落了个手忙脚乱。正在这时候，李锦堂不打了，往外一车身，妈，陆炳章，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几下你服不？
2: 喂，服也不服，
0: 这没法说呀，这玩意儿当着天下英雄呢。好，你服也罢，不服也罢，你心里头有数。你说咱俩还打什么劲儿？打你是死，不如啊来个全脸儿。你往那小妇人面前一跪，哎，你赶紧认罪，因为你手上好几条人命呢，让那小妇人把你治死，哎，是最好不过了。你何必叫我费事呢？嗯，大局已定，我先扎你，你再叫旁人扎你，你不得受二遍罪吗？你看怎么样？你胡说八道，老匹夫，你快过来，受死！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你看呢？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要说如今北京周末哪儿比较热闹，西南北大街肯定能算上一号。不过在这条依旧繁荣的大街之上，西南商场的光芒似乎被大悦城、汉光、老佛爷这些更加年轻的百货商场给淹没了。和这些商场对比起来，西南商场经营不景气似乎也不算奇怪。毕竟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这个商场仿佛成了中老年商场，缺少点时代气息。但如果您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西单商场绝对是北京最热闹的商场，没有之一。大家都知道那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其实后半边还有一句，那就是不到西单购物也遗憾。可见啊，当时的西单商场对于北京人乃至外地游客来说多么重要。那么这座90多岁高龄的商场究竟经历过哪些风风雨雨，未来它将何去何从呢？日本人统治之下的西单商场什么样？烧毁它的大火是怎么回事？解放后什么契机让年久失修的它重获新生？在售货员和老顾客眼中，这座商场又给他们留下了怎样的记忆？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记忆中的西单商场。作为京城内一条旷日持久的老街，西单这一片自古以来就是走街串巷小贩们的聚集之地。但在明清时期，因为紧邻皇城之西，在这里从商多少有些禁忌，因此街面上真正的店铺并无许多，倒是那些包袱皮儿似的零货摊贩比比皆是。西单真正形成规模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居住在临近胡同东口寻贝勒府中一位叫福林的人颇有商业头脑，觉得寻贝勒府马厩及马场可以利用，于是发动了一批京城商绅联手，在这片地儿上一气儿修建了5座一并排的商场，分别取名为福寿、惠德、厚德、裕德和福德，后来统称为西单商场。其实西单商场一开始的地址并不是咱们现在熟悉的地方，它曾经的位置北起怀里胡同东口，南至西塘子胡同，就是在干石桥和西单之间的那一块。西单商场是西城第一个国营百货公司，它和东安市场、东四人民市场、北京市百货大楼并称北京四大商场的老字号企业。那个年头，由于经济凋敝、商业萧条，北京大部分商场里面卖的东西呢，不是旧货就是劣货。在那里买一些二手的旧衣服还行，您要是想买双鞋，那可要仔细再仔细。为啥这么说呢？您想啊，这鞋子买回去了，这一上街没走两步坏了，那该多倒霉呀！西单商场也不例外。主要就是卖一些食品、百货、新旧书籍、儿童玩具、旧货、旧衣之类的。在商场里还有一些撂地表演杂技和相声的江湖艺人。那个时候西单商场里边卖的吃的都有什么呢？有誉满京城的九龙斋冰糖葫芦，也有低级的果子干。商场中还有个别卖辣味的南味店，但屈指可数。儿童玩具基本上就是袖珍的刀叉剑戟，或者是面具之类的比较便宜的小玩意儿，质量也一般。日用百货里呢，非常有特色的是绒花、绒鸟这些工艺品，不过呢也是比较常见的。说起来，那时候西单商场里最实用的应该就是新旧书摊上为学生准备的各种学习辅助读物了，比如范式大代数题解、小学算术4则题解以及英汉汉英词典，这些教参和工具书都深受顾客的喜爱。总之，30年代的西单商场给人一种萧条简陋的感觉，但又带

些特殊的韵味耐人咀嚼。1938年，西单商场迎来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大劫难。怎么着呢？遭了火灾了。当时由于电线老化，商场突然起了火，由于消防设备质量堪忧，灭火技术很差，再加上赶上了北京的隆冬天气，正刮着西北风，火怎么都扑不灭，竟然连着烧了3天3夜。等到大火终于熄灭的时候，当时的现场可以说是一片凄凉，瓦砾和着冰碴，浓烟裹着水汽，几乎所有的铺面都成了废墟，只有紧邻的一家中药店西鹤堂还能够勉强地看出招牌，但也已经被炙烤得发黑，让人感到十分的悲凉。这时候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也没什么人有气力整修这个商场。过了2年，西南商场的重修才提上日程，这还是被日本人提起来的。当时日本人想在北平建一栋商场，于是呢挑上了西单商场的这块地儿。他们在怀里胡同东口的废墟上建了一栋名叫高岛屋的2层小楼，专门经营日用百货。除了高岛屋，周围的其他商铺都被称作临时商场，根据门面的顺序由北向南依次叫做第1至第6商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伴随着日本商店建立起来的临时商场竟然成了后来最繁华的区域。这里又有什么故事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当时在高岛屋最北端是第1临时商场，商场里边各种小吃琳琅满目，不仅有九龙斋的冰糖葫芦，还有许多街头小吃，比如凉粉、灌肠、老豆腐之类的。除了美食，第1临时商场里边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撂地演出的杂耍，有灵动的变戏法，也有野蛮的吞刀吞剑吞铁球之类的，这些表演总能吸引不少人围观。在日本杂货店高岛屋后的大片场地上，坐落着第2、第3、第4临时商场。这3个商场呢，也是最热闹的，因为里边有非常吸引文化人的产业。什么呀？租书。当时韩大臣兄弟在一南一北设立的租书部，说是风靡全北京也不为过。他们不仅服务态度亲切周到，租的书也总能精准地踩在书友们的痛点上。当时深受读者喜爱的书可以分为2大类，一个呢是神怪武侠小说，另一个就是言情小说。那时候的武侠小说啊，还没有金庸古龙，最流行的是还珠楼主的作品，像《蜀山剑侠传》《倾城十九侠》《长眉真人传》等等，内容神奇怪诞，时不时的还引用《山海经》《水经注》等古典名著的内容，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言情小说有张恨水的《啼笑姻缘》《金粉世家》，还有上海广义书局和大达书局出版的各种古典小说和各种演绎，但其印刷之坏，校阅之粗，可想而知。当时韩大臣兄弟俩绞尽了脑汁，千方百计地搜罗新书，在2家店的竞争当中，书友们大快朵颐，看了个痛快。品完了精神食粮，只要走2步就能来到经营风味小吃的摊位，灌肠、炒肝、清水爆肚，各种美食应有尽有。要是下午1点来这儿，还能赶上相声大会，一段接一段的单口、对口和群口相声一直演到晚上。除了少数色情低俗的作品，大多数都是讽喻时事、针砭时弊的好段子。除了经典相声，还有双簧相声《开电车》和化妆相声《大出丧》，这些都可以说是现在相声剧的雏形了。下午2、3点钟还会安排评书，比如《大宋八义》《舞女七珍》等书目，生动诙谐的表演常常引得观众哄堂大笑。
场馆里头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当时也有好这口的，经常是开场就来，沏上一壶香片，来上两碟花生瓜子儿，随手来两串冰糖葫芦，边吃边欣赏，一直坐到晚上。沿着234临时市场继续往南，是第五、第六临时商场，也就是现在的西单食品商场。这两家商场呢，把过去分散在各个商场百货铺里边全部集中起来，统一经营。走过小摊儿，继续往南，有一个小门，能直达唐子胡同的仙宫电影院。在电影院的小院里头，有一栋二层小楼，楼上有一个京剧剧场，许多梨园名家都在这里表演过。楼里头还有一家庚辰球社，供客人打台球和乒乓球。二楼呢，则是一个龙门联合书局，专门出售各种教科书和科技书，比如龙氏解析几何、范氏大代数、简明牛津词典和韦氏大词典之类的，是文化人的最爱。这时的西单商场啊，不仅名满京城，就连周围的商店也跟着沾光，比如半亩园食品店、万国理发馆、知行书店、桂香村南货店、亨德利钟表店等等。这些商店能出名，也都是因为西单商场。解放后，西单商场从公私合营变成了统一管理的国营商场。那时候的西单商场又有多热闹呢？1950年9月，经过合并改组，在位于旧西单第五商场临街的地方挂出了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第三门市部的牌子。1956年，以第三门市部为基础，对旧西单第一至第六商场中的数百家个体工商户进行了接管改造，顺利实现了公私合营，正式过渡到了北京市百货公司西单百货商场。在这段时期，西单商场几度更名，而且规模与日俱增，成为了西城区唯一的大型百货商场。它由五个专业商场组成，第一商场包括了西单食品店，专售辣味、海味、鲜货等等；第二商场专卖书籍；第三商场经营风味小吃，还设有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门市部和杂耍厂；第四商场经营特种手工艺品；第五商场则把过去分散在各个商场的百货摊全都集中起来，统一经营。别看当时经营的品类和面积远不如现在，但那个时候的繁华却超过了如今。两排柜台囊括了衣食住行，十几个部门涵盖着销售后勤。如今过时的针头线脑是当时老百姓最热衷的供销货之一，毕竟这可不是哪儿都有的。西单商场东西全，而且又是统一价格，因此那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各式各样的稀罕物也开始慢慢地登陆西单商场，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抢购，商场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根据老售货员回忆，为了买一双大眼儿的棉鞋，一位丰台的顾客早上7点多钟就到了商场门口，生怕来晚了排不上。虽然那时候皮鞋、手表、无线电、收音机已经不少见了，可货源仍不丰富，尤其是一些高端货总会引起疯抢。来货时，售货员们都害怕在柜台里售货，往往是卸货以后直接在小广场或者是找个空地儿就开始卖，半天就卖光了。毕竟要是真摆到柜台上去卖去，恐怕顾客得给挤坏了。不过人气旺归人气旺，但是这个商场的年份实在是太久了，由于年久失修，那里的购物环境是每况愈下。1962年，西单商场曾经有过两次修缮，对漏雨处修修补补，对危险处树桩加固。然而到了1971年6月，经检测，商场地基下沉，墙体裂缝，楼板多处断裂，冬天相当难熬，哪怕商场里生了炉子也不管用，几乎跟外边同一个温度，夏天更是要命，整个商场就是一大闷炉。另外下水道也都损坏了，只要下一场雨，那漏雨的地方估计要有50多处，
用职工的话来说，外面不下，厂里下，平地一踩，满脚泥。为了顾客和职工的安全，商场的营业面积从7000平方米的平房减少了5370平方米，只剰下了不到1/4的空间在营业，条件十分简陋。这样下去，那可不是个办法。好在到了1972年，一个意外的机缘促成了西单商场的大变样。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的破冰之旅。当时的随行记者想参观北京的一些景点，而西单商场作为当时北京热闹的商场之一，自然成了美联社记者首选的目的地。当几位美国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之后，员工们见到他们都无比的好奇与兴奋，都想把自己最热情的一面展现出来。可谁知记者对这些朴实的笑脸并不感兴趣，他们的镜头专门对准商场里的角角落落，把最破旧的一面一一地收入了镜头。由于当时商场取暖用的还是煤球炉子，每烧完一块就要及时地换新的，不然火很快就会熄灭，这竟然成了记者们最感兴趣的画面，一边拍一边摇头说 No No。 这个场面让商场职工受到了大受刺激，所有的员工都要求改造商场，但根据市政规划还得等几年才可以动工，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即使动了工也只能打打停停插空干，工期也不能确定，这样一来新的商场大楼怕是遥遥无期了。所有人都在思考三个字儿：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商场领导班子经过深思熟虑，当即决定自己动手盖大楼。商场找到了北京设计院提供了设计方案，市政府拨了一部分的资金，商场则自筹了一部分资金，大家就这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从1972年8月开始，商场陆续抽调了320名职工，将旧楼分段停业改造，边营业边盖大楼。当然光靠这些平时只知道卖货的门外汉盖大楼肯定是不靠谱的，所以商场特意聘请了40多位建筑部门退休下来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各工种的技术工人。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职工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战前练兵，学了些初步的操作知识，在以后的施工过程中边干边学边提高，终于培养出了各个技术工种的熟练工100多人。所有人都是从零学起，其中的艰难您可想而知。就这样历经6年的艰苦奋斗，1978年9月，一栋建筑面积比过去大了4倍的大楼出现在了京城百姓的面前。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完全达到了设计标准，员工们都说这栋楼叫蒸汽楼，为北京、为西单、为中国争了一口气。在新商场投入运营之前，商场党委书记向时任西城区委副书记王定华提出，为了扩大西南商场的知名度，增强职工的荣誉感，促进经营创收和发展，能否请求国家领导人给商场题写个匾额呢？王定华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便思索琢磨起来，请哪位领导人题写合适呢？想来想去，他想起了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王定华在延安见过董老，他在党内德高望重，是人们喜称的延安五老之一。董老是晚清秀才，书法艺术功底很好，善写楷书，加上当时他就住在西城区荣县胡同，离得很近，确实是最佳人选。1974年，董老已经88岁高龄，王定华想着如果董老身体健康许可，估计是不会拒绝的。果不其然，董老听说这事儿，欣然同意，挥毫泼墨。不久西单百货商场

最后一天也是西单正式闭店的日子，不少老顾客的告别。当天上午的10点，老西单商场最后一次开门迎客，一进门就有一位大爷开始高举手机不停地拍照。原来在1965年的时候，大爷来北京求学，就是在西单商场，他第一次触摸了大商场的繁华。他已经在这里买了几十年的东西。还有一位特意从昌平赶来的大妈，在他2、3岁的时候就已经和父母在西单商场里头买针头线脑。1978年，他在商场买了32块钱一斤的高档毛线，给自己和家人织毛衣毛裤，直到现在还留了一条。带着对过去的回忆，一些市民还写下了对未来的期待，希望重建后的西单商场依旧承载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也希望商场早些重回众人的眼前，希望恢复启明茶社等具有西单特色的文化品牌。回忆永远属于过去，但结束往往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已经走过90多年的西单商场曾经历2次大规模的改造，第一次是西单商场职工自建蒸汽楼，使其跻身北京四大商场之一；第二次则实现了传统百货向现代百货的转型，而这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将实现的是由百货商场向综合性商业服务中心的蜕变。这次更新将是西单商场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的改造，也是一次彻底的旧貌换新颜。更新的西单商场面积将会达到6.5万平方米，还将在老字号招牌基础之上进行创新，打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品牌。在尊重西单商场历史的基础上，将打造西单记忆1930文化街区，引入文艺演出等文化体验业态，讲述西单故事和北京故事。我们也相信升级完成之后，西单商圈将会为消费者带来更便捷也更高品质的购物体验。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交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现在天亮的时间变长，那中午呢我们可以小憩一会儿，下午会更为精神，但是只可小憩不能大睡。我们有没有发现中午睡觉的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心悸不足、心阳不振，那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心悸、胸闷、倦怠、无力等等表现。不少人啊一到中午一觉就是2-3个小时，醒来之后昏昏沉沉，那这正是心气受损的典型症状。那此外呢，也不建议各位在饭后马上睡，刚吃完午饭大量的血液汇聚于肠胃，此时立刻躺下，气血困在脾胃，心脑供血相对不足，醒来的时候就会更为容易头晕心悸。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饭后可以先散步或者说静坐15到20分钟，让食物稍稍下行再去午睡。好了，那在今天的电影推荐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吧。

0: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在2022年，邢文雄凭借导演首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一举斩获26亿元的票房，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那这一次，他延续跳出传统喜剧框架的风格，以独一份的开怀小笑拆解人情世故，并首度以 IMAX 为载体，将天马行空的脑洞与最接地气的日常场景无缝衔接，在笑声中照见现实。
1: 喂，枪

0: 电影《特立独行》讲述了白敬亭饰演的飞银王长海怀揣着热血与理想回到老家莱茵县组建了战斗小队，可这位秒行万里目光如炬的耿直青年一踏上充满人情世故的小县城便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在电影发布误入高端局版的预告片当中啊，被迫开启了人情世故的进修之路，笑点密集，又因学得太快反而让人捏一把汗。
1: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莱茵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2: 长海同志，哎呀，实在是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3: 赵白云，大义亲恩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县长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一下。
1: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3: 再难的事儿，在领导那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成立战斗小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一些材料。
4: 不着急，我们这儿办不了，得去市里。
3: 去市里你不早说，
4: 早你也没问题。
2: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1: 我不喝酒。
2: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3: 为了全人类，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兵。
5: 这条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裤衩，我脱下来了。
4: 莫非有点迷失？
1: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3: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2: 长海啊，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哎，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5: 这一个月
6: 我是天天围着县长转，
5: 那手续他就是办不成。
6: 县长到底想要啥呀？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
5: 掏空这一块省了把钱没问题。
2: 长海啊，
3: 太正义观了，
6: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姓兄弟怎么样？
2: 好主意啊。
5: 我是大哥王心凌，
7: 二哥王长海，
8: 三弟赵金芳，
9: 我老四，
10: 你给我滚出去！
11: 好的。

电影《特立独行》是邢文雄继《这个杀手不太冷》后时隔三年打造的喜剧力作，以天马行空的戏剧冲突探讨了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命题，是圆滑妥协还是坚持自我。白敬亭大胆跨出了舒适区，诠释了一个说话不拐弯、办事不绕路的愣头青王朝海，魏翔则凭借深厚的喜剧功底，将察言观色、滴水不漏的老夏演绎得入木三分。这对全新的喜剧搭档新鲜感十足，合作化学反应也令人惊喜，对手戏更是张力十足，每一场过招都妙趣横生。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人这一生总有一份想念，温柔且无声，它可能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藏在久别重逢的期待里，也可能藏在岁岁年年不曾褪色的陪伴里。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温情治愈电影《想你了》。本部影片呢是由麻盈欣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聚焦女生之间最为真挚、最为长久的闺蜜情谊，用细腻、干净、真实的故事讲述了一场跨越20余年的双向守护。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个夏天最为动人的温柔与治愈。

不同于大多数主打爱情纠葛的情感影片，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想你了》将镜头呢对准女性之间纯粹又坚韧的友情。张若楠饰演了温柔内敛细腻柔软的高凡，褪去了以往清新甜美的荧幕形象，沉浸诠释了成长里的敏感倔强与柔软。金靖呢这次饰演的是一位爽朗热烈温暖仗义的汪美丽，她跳出了喜剧表演的标签，用克制又有层次的演技演绎出坚韧靠谱永远站在对方身边的挚友模样。两位演员风格相互互补，默契十足，一柔一暖的搭档组合将普通人最为真实的闺蜜状态自然呈现，代入感极强。

影片《想你了》的故事始于青涩年少，终于漫长成年。高凡和汪美丽从小相伴长大，是彼此青春里最坚定的陪伴，也是人生中主动选择的家人。他们一起走过小城街巷的青葱岁月，一起奔赴未知的远方闯荡，分享了彼此的欢喜与委屈，分担了生活的风雨与坎坷。长大后的人生各自忙碌，距离渐渐拉开，生活节奏各不相同，见面变得难得，但心底的那份牵挂却从未褪色。一句简单的想你了，不是矫情，而是成年人藏在心底最为真诚的牵挂。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想你了》，整部影片呢没有狗血冲突，没有刻意煽情，全部依托生活化的细节铺展情绪。深夜相互倾诉的聊天记录，久别重逢时的相视一笑，低谷时义无反顾的陪伴，默默惦记彼此的细碎日常，每一段情节都贴近现实，温柔戳心。影片真实还原了闺蜜之间的相处模式，可以许久不联系，但是永远一喊就得到，可以各自成长，但永远彼此撑腰。

0: 在现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很多情感都在慢慢走散，长久坚定的陪伴就显得格外珍贵。电影《想你了》用最温柔的叙事告诉观众，真正的情谊经得起时间的打磨、距离的考验与人生的变迁。那些一路陪伴我们走过低谷、见证成长、岁岁年年不曾离开的人，是人生中难得的宝藏。影片整体画面色调温柔干净，市井烟火、四季风光、日常瞬间交织，营造出温暖怀旧的氛围感。在这个夏天，不只有热烈与喧嚣，更有温暖与治愈。让我们一同走进想你了的温情故事，读懂陪伴的意义，珍惜身边长久相守、值得惦念的那个人。
1: 山林吻过秋风，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06集，
6: 高大侠在傅家庄和高守平的眼皮底下被虎头劫持到船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李云光来到旅顺公安局，告诉大家运载国庆礼炮和烟花的列车即将从这里驶过。铁路医院里，大姨终于现身，竟然是万德福。他救出麻苏苏，两个人一起来到关押真精细的病房。让万德福也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麻苏苏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伸手锁住了真精细的喉咙。真精细惊住，双手挥舞，两脚乱蹬，却使不上力气，喉咙被勒得说不出话来，瞪大的双眼里装满了不解。
7: 精细，姐对不起你，姐舍不得把你一个人留下，可姐又带不走你，姐怕你在共产党这边吃苦。
6: 麻苏苏加紧了力气，眼里的泪水簌簌而落。真精细双眼布满了血丝，目光里满是惊愕，旋即又渐渐变得平静。人在濒死的一刻会变得平静吗？万德福好奇地看着他。真精细轻轻拍打着麻苏苏的双手，喉头发出微微的响动，可麻苏苏仍然能听懂他的低语。
8: 姐，你要自己好好的。
6: 真精细的双手软软地垂落下来。
7: 精细，姐是为你好，你别怪姐啊。
6: 麻苏苏泪如雨下，这么多年来万德福第一次见麻苏苏如此动容，想来真精细对他而言真的具有非凡的意义。真精细睁大着眼睛，身子无力地歪向一侧，麻苏苏伸手扶住，让他躺在自己怀里，又抬手帮真精细合上眼睛。他就这样静静躺在那儿，像是睡着了。麻苏苏只需要轻轻呼唤一声，这个傻愣愣的大男孩便会微笑着凑上前来，忠诚地围绕在麻苏苏前后。麻苏苏发出一声轻叹，他俯身亲吻着真精细的额头，捡起围脖轻轻盖在了真精细的脸上。
9: 该走了。
6: 马路牙子旁的电话亭里，麻苏苏抓起话筒，电话那头方若鱼惊慌的声音传来：
9: 你怎么出来的？
7: 回头再说，你马上动身，带着那批东西赶到福州湾剧场。
9: 福州湾，
7: 快动身吧，不要耽误了袁飞燕小姐演喜儿。
9: 你什么意思？
6: 天际的乌云堆得越来越厚，白昼阴沉，犹如黑夜。万德福向着黑色的云层弹了弹烟蒂，马苏苏拉开车门坐了上来。
7: 妥了。
9: 他会听你的话吗？
7: 他姑娘在那儿，我都瞧不起我自己了。
9: 怎么讲？
7: 我是最不屑用家人去威胁我们自己统治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实在是迫不得已。
9: 这个方若愚现在真是越来越叫我失望，居然被高大侠训练的都快成了一个准共产党了。
7: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高大侠实在太粘人了。
9: 也是，我得先去办个私事。
7: 什么事？
9: 我得把春妮带走。
1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顺义应急管理局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最新消息。2026年7月11日22时0分，顺义龟字分局与顺义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7月11日22时至12日22时，我区北石槽镇、牛栏山镇、木林镇、龙湾屯镇、张镇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相对较高，特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6: 王汝愚寻思自己在物资公司大概是要干到头了，不过谁在乎呢？一个男人赴死的时候，如果有一辆可以跑的。
10: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防范建议大家雨后48小时仍然是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时段，以避险转移群众，请勿擅自返回。另外，广大市民要注意出行安全，不进入涉山涉水旅游景区，远离河道等涉险区，同时加强房迁屋后、斜坡、靠山的靠崖、野山野沟等危险地段巡查，加密涉山道路沿线的巡查频次，强化预警路段管控措施，属地镇村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并且按照预警等级及时开展相关人员的避险转移工作，
6: 随之搬运起纸箱来，稍请所有的通用券都搬进了后备箱。黄瑞瑜匆匆跳上了吉普，正要发动车子，他忽然顿住了。翠玲正站在呼啸的大风中，素白色的裙摆起落，清澈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一如往常。
8: 我真是畜生，直到最后关头才觉得原来有那么多话可以向他倾诉，可又发觉说的再多也没用了。翠玲，往后我就……
6: 方若愚眼圈泛红，手忙脚乱地掏出了钱包，抓出了一把纸票，愣了愣，索性只留下一张，干脆将钱包整个塞进了翠玲手里。翠玲连忙拒绝，并非客气，而是恐惧。方若愚此刻的神情异样，仿佛此行将要一去不回了。方若愚见翠玲迟迟不愿接过钱包，不由急躁起来。
8: 拿着，拿着，快拿着。
6: 翠玲怔住了，方若愚把钱包塞到翠玲手里，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
8: 对不起翠玲，我着急，我得去救飞燕，我害了飞燕，我不能让她出事。我走了翠玲，以后你要自己保重，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6: 方若愚对翠玲深鞠了一躬，坐回车上，发动了汽车，引擎咆哮着卷起漫天扬尘。翠玲像是才回过神，急忙追了几步，对着远去的汽车口中呢喃呜咽。万德福在电车公司里寻遍了各处，却怎样也找不到万春妮的身影。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万德福甚至萌生了放弃寻找女儿的想法。他决定最后去文工团试一试。
11: 老同志，向你打听一下，有个开电车的姑娘，挺漂亮，她来过吗？
12: 哦，见过，见过。她跟着剧团去了富州湾。
6: 万德福心下不由一阵狂喜，感叹运气来了，老天也挡不住，富州湾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与此同时，铁道医院里两名前来换班的警察伫立在麻苏苏的病床前，面面相觑。面前的病床上，麻苏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吴医生的尸体。隔壁病房里也有一具尸体，那倒是货真价实的真精细。
8: 他们连自己人都杀吗？
13: 我的姥姥，杀人如麻呀。
6: 两名警察对视了一眼，冷汗立刻冒了出来。旅顺口公安局会议室里，李云光脸色大变，猛然拍下了听筒。
14: 出什么事了，李副政委？
8: 马苏苏跑了。
14: 啊？
6: 乌云在富州城上空聚集，海鸟贴着低空来回盘旋。万春一仰头看着他们，心底无端地升起了一阵不安。
7: 我这是怎么了？心里这么不踏实。
6: 剧场门前，白毛女的巨幅海报徐徐落下，众人来回搬运着木箱。万春一短暂的失神被袁飞燕的招呼声打断，他领着邢团长找了过来，邢团长与万春一握了握手。
8: 春一，最近演出太频繁，很多同志啊都吃不消了，我们现在急需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你要是愿意的话来团里吧。哦对了，工资高，伙食也好，你这么漂亮，听飞燕说嗓子又特别好，肯定一炮而红，到那时候就是大明星了。
7: 春妮儿，你来吧。我还是想开电车。
13: 哎，你彪啊，当大明星多好啊，名利双收。
7: 你当春妮儿像你啊，就想着名利双收。
8: 行了，这事儿先让春妮想一想。不过春妮，今天真得麻烦你帮忙客串一下地主婆。
7: 地主婆不是金青大姐吗？
15: 她是国民党特务，被枪毙了。
6: 万春妮大吃一惊，袁飞燕脸上闪过一丝不安。吉普车在广袤的黑色平原上疾驰，远空的乌云一点点向着大地压了下来，好像是要和黑色的大地融为一体。天地交汇之处，紫色的电光一闪即逝。马苏苏听着头顶的滚滚雷鸣，悠悠叹息了一声。
16: 我是万万想不到啊，你这位和高大侠出生入死的战友，居然会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大姨。
17: 风过有声，水去留痕，所谓的无影无踪，只不过是因为我在大连藏得深一点，演得真一些罢了。说白了，潜伏就是演戏，就看谁把像演成了真。
16: 我麻苏苏也算是个老演员了，可我还真没看出你的马脚来。
17: 那只能说你还没修炼成精，如果成精的话，你应该猜出个八九。
16: 你是说你也露出过蛛丝马迹？
17: 你刚到大连的时候，方若愚唯恐暴露，一心想要除掉高大侠吧？
16: 有这个事儿。当时你传给我的命令是要和自己的敌人交朋友，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你不让杀高大侠，是因为你想借高大侠是放火团战友的关系，在共产党那里站住脚，高大侠自然就成了你的证明人。
17: 共产党接收了警察署，我才能顺利进入他们的公安局。
16: 你进入公安局之后，方若愚就成了多余的棋子，所以你让他去了物资公司。
17: 方若愚不是多余的棋子，方若愚在公安局被高大侠、傅家庄、高守平盯死了，难有作为。公安局有我已经足够了，让方若愚去物资公司也是为了人尽其才。只可惜方若愚没有领会我的意图，我才借着高大侠被冤枉的事痛打了他一顿。
6: 麻苏苏听到万德福的解释，脸上旋即现出了几分钦佩的神色。
16: 这一打，既把方若愚打到了物子公司，又加深了你和高大侠的战友情。还是大姨棋高一招啊。
17: 一个特工优秀不优秀，要看他能不能拿捏准时机。你虽然是潜伏战线的老同志，但拿捏火候还有欠缺。
16: 想来还是大姨有城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7: 运筹帷幄倒是挂了个边儿，可要说决胜千里嘛，偌大个中国原本都叫党国，可现在只剩下西南一隅，即便这一隅共党都不会让他偏安。
16: 党国是败了，但是你大姨在大连并没有败。别的不说，就凭你能在共产党的眼皮子底下安全潜伏这么久，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讽刺。更何况他们还把你当成了出生入死的同志。
17: 唉，要说隐蔽这么好，还得感谢我那位战友高大侠同志。
16: 对了，你到牡丹江调查高大侠的时候，离开大连还有小一年的时间，这期间你的指令也没有断过，那是怎么做到的？
17: 我到过牡丹江不假，不过除了去把高大侠说的那个能证明他清白的赵志明给除掉了，再没有干别的事儿，就直接悄悄回来了，隐蔽在星海公园的一栋老房子里。有一回还差点撞上高大侠。
6: 万德福说的是刘曼丽和杨欢被撞破恋情的那一天，失魂落魄的高大侠独自伫立在河边，在人群中偶然看见了一闪而过的万德福。只是那时的高大侠大概认为那不过是自己太过想念万德福而产生的幻觉罢了。
17: 那段时间大连的共产党刚接收了公安局不久，他们的工作千头万绪，而这也正是我们浑水摸鱼给他们上眼药的好时候。我怎么可能一直待在牡丹江抛下大连不管呢？
16: 唉，对党国你可真是一片赤诚之心，可是迟迟不归也很容易引起共产党的怀疑。
17: 我出去的时候啊，正赶上国共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我编了个理由说走到开原的时候被咱们国军最精锐的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抓了壮丁，这一抓就是几个月。
16: 这个理由倒是能说得过去，
17: 拖了快小一年，不能再拖了，我这才出来露了面。
6: 万德福把住了方向盘，吉普在乡间小道上疾驰起来，时不时在泥洼中颠簸两下。
16: 你消失了那么久，高大侠可是度日如年呢。
17: 说起来他也是个可怜人，被冤枉成了那个样子，都不受共产党的待见了，还是死心塌地的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仰卖命，这一点我倒是挺佩服他。
16: 这不算是佩服，不过是惺惺相惜而已。你我二人不同样为了自己的信仰视死如归吗？
6: 这话让万德福沉默了好一会儿，风中飘起了几点细密的雨丝，从敞开的车窗灌进来，飘在身上荡开了一丝凉意。
17: 在我们党内像你我这样对党国如此忠贞的人又有多少呢？凤毛麟角而已。唉，可放眼共产党，高大侠比比皆是，我们的太多同志不光忘了总理遗训，更忘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堕落腐化的既无赤胆也无忠心，这才导致党国命若悬丝。
16: 只要一息尚存，党国就还有希望。
17: 党国想起死回生，就得在我们党内 培养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高大侠，才能力挽狂澜。现在的局势难啊。
6: 砰的一声闷响，傅家庄一拳砸在桌面上，此刻他满脸的焦虑。
14: 没有人接应，马苏苏跑不了。
18: 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救人杀人，这个人一定是熟人，是潜伏在公安局里的内鬼。
14: 这个人应该就是大义。
6: 傅家庄心头剧烈颤了颤，此刻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姨一定正带着麻苏苏前往与虎头的会面地，高大侠正处在巨大的危险当中。
18: 麻苏苏这个真老姨一跑，李逵和李鬼就有可能在虎头那里碰面，如此一来，高大侠这个假老姨可就危险了。
14: 一定不能让麻苏苏见到虎头。
6: 房门猛然被推开，高守平闯进来。傅家庄看到了高守平手上的化验单，连忙迎了上去。
14: 化验结果出来了。
19: 给。
14: 化验报告上说，特务鞋上沾的泥土盐分极高，根据含盐量的数值来看，初步判定泥土应该来自富州湾的骆驼山一带。
18: 富州湾，区区一个富州应该不值得他们如此兴师动众。
20: 今天晚上7:50，富州湾剧场有一场演出，大连文工团在那儿演白毛女。
18: 敌人又要制造爆炸案，那高大侠一定会在那里。不过制造一起爆炸案跑那么远应该也不太可能。
14: 不管怎么样，富州湾今晚一定都不会平静。
18: 我马上联系富州湾公安局，让他们把剧场的安全工作做到位，咱们马上过去。
5: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作者杨一鸣。我曾在一个深夜上哔哩哔哩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正如片名，130分钟的电影里，女主角松子始终被人嫌弃。她本是教师，因为一场误会被迫辞职。之后，她爱上一位作家，但作家留下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的遗书后，突然自杀。他鼓起勇气再去爱人，又逐渐遭遇被利用、被抛弃，然后对方消失不见。最终，松子选择了远走，开始孑然一身的生活。54岁那年，他在一片空荡荡的草地上，被一群中学生用棒球棍没有来由地打死了。电影中，松子出狱，回到那个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的家时，自顾自地说了一句：“我回来了。”无数条弹幕在这一刻划过屏幕，他们集合成一声巨大的“欢迎回家”，以此回应松子。而当松子一个人坐在闹哄哄的酒吧里，点一小份蛋糕庆祝自己生日的时候，只有弹幕记得为他补上一句：“生日快乐。”我很意外，印象中无厘头、无意义、烦人的弹幕，在这里突然具备了某种深重的情感力量。上线10年，如今每个月有超过1亿年轻人在 B 站发送14亿条弹幕，即使在深夜，他们也一如既往的活跃。当你试图了解这些深夜弹幕背后的故事时，你会发现，这一批刚刚长大成人的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有多少颓丧，就有多少决心；有多渴望个性，就有多害怕孤独。周家曾经试过晚上在 B 站直播学习，晚上8点开始，凌晨2点结束。他临近毕业，想当一名律师，没日没夜地准备着司法考试，希望在直播中找到人陪伴他、监督他。这种方式在那时很受欢迎。你很难想象，过去的一年里，在 B 站的直播区有103万次、146万小时的直播内容，是一个人不看镜头、不说话，只在做作业。周佳很少注意屏幕上的互动，他甚至在屏幕一个小角处，语气强硬地写下：“专心学习，请勿讨论。”但总会有一两个不守规矩的人。一次，在深夜1点的时候，有人在他的直播间里突然背起了圆周率，3.14159926，背到了小数点后的34位。还有一次，他准备下播睡觉了，屏幕上突然跳出两句话：“现在出门吗？嗯，走吧。”大概是两个约好在这儿学习的人。周佳想不明白，这个时间了，他们还要去哪儿呢？深夜3点，一个无所事事了一天的女生，本来已经睡了，却又突然爬起床，拿出瑜伽垫，在 B 站打开一个叫“美丽芭蕾天鹅臂”的塑形健身视频。15分钟后，她气喘吁吁地练完，在弹幕中打卡：“刘昊然老婆第14天。”与此同时，在线性代数、伤寒论等各种课程视频中，弹幕里时不时飘过一句“完结撒花”，那是一个人对自己深夜结课的庆祝。黄有成是一名刚

刚入职的铁路工人，每天晚上他都需要扛着一堆电线去往已经停运的火车轨道维修接触网，大多时候工作到凌晨。少有的闲暇夜晚，他在 B 站学习如何栽花，如何制作一件汉服，如何画好一只画眉。单位的同事很少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旋律，名字背后那个穿着汉服舞文弄扇的他，是他心中真正的自己。眼下他不知道自己学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更不知道他们能否帮助他逃离这份讨厌死了的工作。他只说能学一点是一点。人们由衷地夸赞这些行为，即使它常常发生在深夜，这让人费解，但至少它积极向上，富有意义。但还有一些事情，人们想破脑袋也不知道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B 站有46万个视频博客博主，他们上传了145万条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视频。李雨薇夜里最喜欢看一个以第一视角记录日本留学经历的视频。她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考到省会长沙，读了4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家里人的强烈要求下，回家做了环保局的一名公务员。他的日子是这样的，7点起床，8点出门上班，然后坐在办公桌前待到下午5点半，回家洗澡睡觉，再无其他活动。他保留了更多的精力在晚上看这个视频，几乎每天他跟着视频主人戴在头上的摄像头穿梭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最晚的一次一不小心看到了凌晨4点，他发了一条弹幕，这个地方是不是之前来过？无数次穿梭之后，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幅东京地图，他知道哪个街角会有便利店，知道哪条路通向东京塔，知道哪条路上种有樱花。有时候只有到了深夜，生活的重量才会凸显。程序员李杜去年被确诊患躁郁症，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会变得一反常态的暴躁。很快他主动辞职，至今还没去找工作。每天深夜1点左右，他躺到床上，打开 B 站，点开一个标题中写有助眠项的视频，然后他在后台设置好视频自动关闭的时间，闭上眼睛等待睡意到来。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精神放松时刻。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失眠者像李杜一样聚集在这些助眠视频背后，他们在弹幕里留下后台模式4个字，以此标示自己的存在。而关于他们此刻究竟为什么睡不着，无人知晓。不过这可能并不重要，与其他一些事情比较起来，失眠实在是太普通了。23岁的陈雷喜欢洛天依4年了，他认为这个灰发绿瞳只存在于二次元世界的虚拟偶像是他唯一的朋友。没有人重视过我的意见，他说，除了洛天依，只有他会穿他觉得漂亮的衣服，用他觉得好听的声音唱他想听的歌。他曾花费1年的时间自学各种乐理知识，编曲软件，只是为了能和天依一起唱一首歌。但周围的人并不能理解这种喜好，尤其是他的父亲。他扔掉陈雷房间里所有与洛天依相关的周边产品，并在陈雷要去听洛天依演唱会时将他锁在了家里。很多这个时候，陈雷在 B 站的弹幕里寻求安慰。一次直到凌晨也没睡着，他打开洛天依官方账号下的一个视频，在弹幕里发送了一句，还有人在吗？几乎是瞬间，10几条弹幕陆续划过屏幕，有呢，在呢，没睡呢。只有这时，陈雷才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弹幕在这时成为了一个信号，一座灯塔，它夹杂着那些渴望被理解、被发现的信息，持续地发射到空中，又或是持续闪烁出微弱的灯光。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代表一种安全距离，
通过它，我们小心翼翼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人们只看到年轻人的压力、焦虑、懊丧来得有多快，却忽视了他们的快乐、兴奋、憧憬也相应来得更加简单。有人每逢在视频里看见一个背影，就会在弹幕里发送一句《朱自清名篇》里的话：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在《甄嬛传》这部电视剧里，三个分别穿着绿衣服、紫衣服、红衣服的妃子见面相互请安，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在 B 站的观众看来，这是红萝卜蹲、红萝卜蹲、红萝卜蹲完绿萝卜蹲，动辄四五个小时的视频在 B 站随处可见。比如窗外的一场大雨，林中的一场暴雪， NASA 在宇宙中收录的声音，行驶中的一列火车，几乎每一个视频都能吸引一群人。你很难知道他们究竟在这些视频里看到了什么，但是他们都显得很开心。这种开心在鬼畜区有了具体的形态，不同于其他视频里弹幕的复杂多义，让人产生无限联想。在鬼畜区，很多时候满屏的弹幕只有一个字：哈。医学生陈奇从来不会掩饰他的笑声，魔性瘆人，他如此形容。此前他曾在医院实习，期间做过100多台手术，最多的一天做了9台。下手术台的时候，他累得直接睡倒在了推运病人的平车上。即使是在手术室，只要可以，陈奇也从不吝啬他的笑。鬼畜是陈奇在医院闲下来时看的最多的东西，比如中午吃饭时在办公室，他用一台办公电脑看，用尽力气克制自己，避免在安静的医院笑出声。但有时激动起来，他会忍不住拍桌子，办公室其他穿着白大褂的同事这时会一脸诧异地望向他说：你动静小点儿。一定有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奇这突如其来的笑声，他们会觉得他奇怪、夸张、没有来由、毫无意义。不过这并不重要，陈奇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而笑。那一亿由 B 站陪伴长大的中国少年毫无疑问也知道。读书品人生，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作者杨一鸣，我是莹杰，

0: 见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教
0: 育。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外婆家、外公家》，作者皮桃。在我九岁以前，外婆家还是外婆家；九岁以后，外婆家变成了外公家。原因很简单，外婆走了。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在口头禅中抹去去外婆家的痕迹，于是变成了去外公家吃西瓜吧，今晚到外公家聚聚啊。外婆刚走那两年，大家时不时还会顺嘴说错，就像每次跨年后在日记本上打开新的一页时，我总是习惯性地写成上一年的日期，又马上反应过来划掉。外婆成了生活里的过去式，也被划掉了。我不敢提起外婆，怕妈妈伤心，妈妈不敢提起外婆，怕外公和姨妈们伤心。每一年我们都需要辞旧迎新，但总有一些旧，我希望他一直在那儿。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当外婆和外公都健在时，为什么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外婆家来指代？叶嘉修写的是外婆家的澎湖湾，周杰伦的简单爱里唱的词是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看看。大学时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杭帮菜也叫外婆家。后来我明白了，外婆家和外公家是不一样的。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两者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同一栋老宅，但是外婆家就是不一样。外婆家到了饭点，总有人喊我们，小猴子们快下楼来吃饭了。外公家到了饭点，舅妈喊我们，快去辉叔家呀，把你们外公喊回来，他打牌打得又忘记吃饭了。外婆家的客厅永远都有充足的花生、瓜子和新鲜的小柑橘，我爱吃的山楂片和凤梨酥。外公家的茶几上有抽不完的水银烟草，泡不完的铁观音茶叶。外婆家的柴房顶上总有白猫跳过，柴房后放着外婆留给她和小猫们的晚餐。外公家不再有大猫或小猫光顾，外公举着大扫帚喊，昨晚我在杂物房里看见好肥一只大老鼠。外婆的出行工具是三轮车，外婆蹬着它带着我和小板凳一起去市场，又载着我、小板凳和买的菜一起回家。 一边蹬车一边说，今晚吃西妹妹最爱的鱼丸。外公家的出行工具是哼哧哼哧的老式摩托车，前面装着大大的油瓶，刚好还能放下外公的脚，后面的座位大概只有一块砖头那么大，还是硬硬的金属板。我们嫌它呀太硌屁股，外公不好意思的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外婆家的枕头有香香的阳光味，蓝色碎花枕套里装着的是每年新鲜采下的阳光叶，细细长长的树叶子被晒得松脆又清香，夜里睡得闷热时翻个身，耳畔便响起风摇动树叶般的声音，沙沙沙沙的，叶子们唱起晒太阳时的歌。外公家的枕头是硬邦邦的，蜂蜜色的小方块棋盘般排列好，像整齐的牙齿，等你睡着时它便悄悄张开嘴咬牙切齿，一口夹住你的头发丝，所以每次起床时都必须向它上缴几根头发。外婆的照片被高高的摆在放在大门正对的八仙桌上方，和挂钟一样高。外公从来没说过想念外婆，但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搬来木梯爬上去，在神龛里点上三炷香，再轻轻地擦去镜框上的灰尘。那时候的我觉得外公就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表，一到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像那只一到整点便从挂钟里准时弹出的小鸟一样，敬业而忠诚地搬来木梯，完成他一天的仪式。只是外公和久未保养的机械表一样，渐渐变慢，外公的腰越来越弯，爬上去再爬下来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后来啊，大家不让外公上去了，听完女儿们的决定，外公站在一旁沉着脸不说话。满满弟弟突然说，以后我上去吧。外公的眼睛亮了起来，满满弟弟就这么接替了外公的职位。外婆走的那年，满满弟弟才6岁，今年他18岁了，长得比外公比舅舅都高。老宅也迎来了新的脚步声、哭声和笑声。外婆走后的第6年，小姨又怀孕了，在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诞下了一位哭声响亮、眼睛大大的堂妹妹。老宅的客厅里不再只有抗日剧的寂寞声音，堂妹妹在沙发上爬着，在茶几前跳舞，挥摆着肉肉的小手。她坐在外公的腿上，摸她硬硬的灰色胡子，把外公逗得哈哈大笑。我们都舍不得把目光从堂妹妹身上移走，她走到哪儿，我们一大群人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外公把他那辆已经老得喘不上气的硌屁股的摩托车换成了平稳舒服的小电驴，每天去幼儿园接堂妹妹放学。堂妹妹没有见过外婆，但她一定知道外婆很爱她，因为她最爱来外公家，因为外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爱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外公家也是我们最爱的外婆家。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外婆家、外公家》，作者皮桃，我是周一。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豆豆姐姐要先和你玩一个猜谜的游戏，猜谜语，相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玩吧。那今天的谜语请你听好了，谜面是这样说的：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小朋友，你听清楚了吗？豆豆姐姐再说一遍啊，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小朋友，我猜你已经猜到了吧？这样东西啊，是挂在天上的物体，到了晚上它就出来了，白天我们可看不到。小朋友们猜一猜是什么呢？对，就是月亮。为什么白天也能看到月亮呢？小朋友，我们都知道月亮啊，一般都是出现在晚上的，当太阳落山之后，天上才会出现一轮明亮的月亮。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大白天看到淡淡的月亮挂在天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月亮是地球的一颗卫星，它总是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地球旋转。地球呢，又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它呀又会带着月亮一起围绕着太阳转。这样一来呢，月亮和太阳的位置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有的时候呢，当月亮和太阳位于天空中同一个方向，相隔不远，白天呢，太阳在天空中出现的时候，月亮呢就会在它的旁边。但是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我们呢是无法看到月亮的，所以啊，就以为月亮没有在天上。当月亮跟太阳距离很远的时候，月亮啊就只能在夜晚出现在天空中。如果遇到月亮和太阳离得不太远也不太近，也就是上弦和下弦前后的那些日子里，月亮啊就会在大白天跟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中了。有的时候出现在太阳的东边，有的时候呢会出现在太阳的西面。那么什么是上弦和下弦呢？一般来说，每当农历的初七初八的时候，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看到月球西边的半圆，因为这个时候的月亮弯弯的像一张弓一样，所以啊，这个时候的月亮就被称作上弦。在上弦前后，月亮在太阳的东面，这几天啊，月亮是在太阳升起几个小时之后出现的。当午后的太阳偏西的时候，月亮升得很高，已经清晰的可以看见了。这时候月亮在东，太阳呢在西，同时挂在空中。因此在农历初四初五到十一十二之间，从上午到下午，只要天气晴朗，我们就可以在太阳的东面看到一个朦胧的月亮。下弦呢是在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看到月球东边的半圆，这个时候的月亮

量也像一张弓，但是方向跟初七初八的时候正好相反，所以啊被称作下弦。下弦前后，月亮位于太阳的西面，月亮比太阳早升起几个小时，黎明的时候呢，太阳还没有出来，月亮就已经挂在微微发亮的空中了。当黎明太阳升起的时候，月亮已经爬得老高了。这几天啊，当月亮从西边落下之前，月亮和太阳就一直相伴在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阳在东边，淡淡的月亮呢就会在西边了。小朋友，这个天文知识啊还比较深奥，等你长大一点了，学的知识多了，你就会明白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经记名，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内容是说，三传是指公羊传、左传和谷梁传，都是解说春秋的书籍。把儒家经典都了解透彻以后，才可以去研究其他诸子百家的学术著作。研读时应该选取其精要所在，记住重要事件的因果。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左丘明写左传》。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他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孔子有着相同的喜好和憎恶。孔子称他为君子，说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人。左丘明与孔子志同道合，加上他熟悉孔子的学识和经历，而且对诸国的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左丘明决定写《左传》来诠释孔子的《春秋》。为了写好这本书，他经常和孔子一起在周太史那里查阅资料。约公元前479年，年迈的左丘明眼睛出了毛病，只得辞官回乡。左丘明还乡后并没有赋闲在家，而是建立了左史书社，开始编纂左传。当时他的眼睛已经快要到失明的地步了，但他还依然坚持写作。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经典巨作《左传》。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啊，我们来收听《一蹦一跳的日子》第四集《激动人心的比赛》。在开学的第三天，二年一班上体育课，正赶上数学老师临时有事儿，给二年四班倒了课，也换成了体育课。体育老师呢，脑洞一开，决定两个班举办一场拔河比赛。高丁丁和同学们一听，都非常的兴奋，他们个个摩拳擦掌地来到了操场上。刚刚站好，二年四班的同学们也兴高采烈地来了。体育老师迅速地把长绳子拉开，然后用一个红布条把中心界定出来。两个班选出的选手分别站在了绳子的两端。随着体育老师一声开始的哨声，激动人心的比赛开始了。二年一班的男生的灵魂人物高丁丁站在了他们班的最前面，他运足了气力，双手紧紧地抓着绳子，和同学们一起用力地往后拉。小胖子葛佳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拉着绳子的尾端奋勇压阵，尽管他们觉得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可是绳子中间的那个红布条却像故意和他们闹别扭一样，就是不过来。不一会儿，竟然还偷偷的一点一点地向对方那边移过去。一班加油，一班加油，高丁丁加油，葛佳佳加油。看台上，林朵朵带领着啦啦队，一边使劲地拍手，一边大声地喊着。二年一班的选手们立刻热血沸腾，神力大增。终于，红布条开始改变了方向。高丁丁排在第一个，他看得真切，那红布条就像一朵快乐的小火苗，慢慢地向他们这一方燃了过来。哦耶！高丁丁心里狂喜，不由得一声欢呼。随后他松开了一只手，兴奋地摆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想告诉后面的同学继续加油。哪知道排在队伍后面的同学们看到高丁丁的手势，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们已经胜利了，就高兴地松开了绳子。结果呀，高丁丁的那个叶子还没喊出来，红布条飞速地滑进了二年四班的阵地。就这样，第一场比赛结果，一班失败，四班胜利。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猜最终的比赛结果会怎样呢？高丁丁所在的一班能如愿吗？上次讲到，第一场比赛结果，一班失败，四班胜利。一班的同学们坐在紫藤凉棚下，一边休息，一边七嘴八舌地埋怨着高丁丁。就连葛佳佳这样的亲密死党，也是丝毫嘴。

下不留情，而且还很不仗义，他的声音最大了。嗨，都怨你，瞎打什么手势啊？高丁丁尴尬地笑着，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呀，肠子都悔青了。随后，一班和四班交换场地，开始了第二场比赛。体育老师鼓励他们说：“同学们，别气馁，看这一次的，坚持，坚持就是胜利。”高丁丁知道自己错了，他红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为了防止自己再犯第一次的错误，他紧紧地闭着眼睛，深吸一口气，双手死死地拉住绳子，身子用力地往后仰，脸朝着天，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简直皱到了一起。高丁丁的怪模样惹得对方选手哈哈大笑，他们的力气随着笑声悄悄地溜走了。这一次，高丁丁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稀里糊涂地就取得了胜利了。双方打成了平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现在要进行第三次比赛，这时双方队友都已经很累了，他们拉着绳子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只见那个小红布条一会儿过去一会儿过来，很不稳定，双方的拉拉队员很卖力气，都把嗓子喊哑了。经过短时间的僵持，最终还是四班险胜了。他们四班集体欢呼着走了，剩下一班的同学们无精打采地坐在原地。体育老师安慰他们说：“比赛谁都愿意赢，但是输了也没关系，我们参与了，努力了，感受到了紧张快乐的过程，这比结果更重要。”话虽然这么说，高丁丁和同学们的脸色还是过了半节课才晴朗了起来。他们心里的郁闷骑着天上的一朵朵白云，慢慢地飘向了远方。听故事的小朋友，其实啊，拔河比赛的快乐不在于输赢，小小的失败和小小的郁闷很快就会被新的开心代替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

我是阿玉珍，有这样一支温暖的青年集体，江山赋社区公益服务、社区治理三大领域交出了全国瞩目的成绩单。立足花园式社区特色，江山赋社区团支部打造生态堆肥项目，组织团员青年牵头成立环保志愿服务队，累计消纳厨余垃圾120余吨，园林废弃物近58吨，变废为宝产出70吨天然黑金土，惠及160余户家庭。该项目不仅荣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等多项荣誉，还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北京编会，向世界展示渗入基层青年的绿色力量。针对青少年成长需求，江山赋社区团支部创新推出我的邻居是老师项目，集结社区各行各业的青年达人和特长居民，开设生态科普、语言艺术、文体演绎等26种公益课程，累计开课212场，服务青少年3000余人次。刘先深耕团务工作12年，扎根一线，始终紧贴青年服务青年。他以红心、贴心、暖心3心行动筑牢青年思想根基，推动红色课堂走进一线，让理想信念深耕青年心中。他着力推动集团党委与基层青年定期交流座谈机制，搭建企业高层与一线青年之间的沟通渠道，每年组织100余场暖心文体活动和帮扶活动，让青年在岗位之外感受到组织的归属感。他带领北汽青年勇当科创先锋，持续推动产学研共建，创立北汽集团创新创意大赛、北汽青年科技创新节，引导青年主动参与营销、成本、质量、研发等重点领域攻坚工作。在团委搭建的创新平台里，青年们深耕技术一线，潜心钻研，斩获多项全国科创大奖，31项青年创新成果成功装车量产，让青春创造力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他创建3青工程培养体系，其中青马工程聚焦政治骨干锻造，培养政治过硬的青年后备力量。青风工程紧盯业务提升，组织青年骨干职业能力培训。青苗工程关注校招新员工成长，帮助职场新人快速融入工作环境。3年来，累计培训青年3000余人次。他在公益路上同样步履不停，打造美好北汽与爱同行公益助学品牌，组织爱心员工与300名西部少数民族学生建立1对1帮扶关系，3年来累计捐赠助学金147万元，推动成立治沙基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下北汽治沙公益林，并带领青年突击队驰援房山密云暴雨受灾区域，以青春担当践行社会责任。集体聚力生长，个人逐光而行，这就是顺义青年的模样。未来愿更多青年以榜样为灯，不负韶华，奋勇争先，在顺义这片热土绽放最美青春。记者王玲玲报道。顺义这片依傍潮白河水的土地，蕴藏着无数的故事与传奇。顺义融媒特推出潮白古韵栏目，让我们一同掀开岁月的面纱，探寻顺义的历史脉络，领略古迹的独特风姿。本期带您探秘焦庄户地道战遗址，这处深埋地下的抗战奇迹，曾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屏障，被称为人民第一堡垒。它如何防御败敌战斗的，让我们一同去发现、去感受、去领略它的独特魅力。焦庄户地道战遗址位于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是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抗战遗址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属于冀东抗日根据地第14分区，面对日军频繁扫荡，在民兵英雄老村长马福的组织带领下，焦庄户群众从最初的藏身地窖开始，逐渐向外延伸加固连接，一条条地道从自家院落挖起，串联起全村，再通向邻村，最终形成总长度近23华里的地下网络，成为集隐蔽、防御、反击、运输于一体的作战体系。走进地道，你会发现它远不只是通道，地道内高低不一，最窄处仅容一人匍匐通过，转角岔口密布。为了对付敌人，村民在地道中设置了多种机关：翻板、射击孔、瞭望孔、陷阱与暗门。同时，地道还兼具办公生活功能，有储粮空间、临时休息点、会议室，甚至可以隐藏转移伤员。正是依靠这样的体系，

0: 实现了能走能藏能打能防。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焦庄户民兵与群众先后与敌人展开150余次战斗。焦庄户地道战最厉害的不是工程本身，而是人。老人、妇女、儿童都参与到挖掘和使用地道中，有人负责挖掘，有人负责送饭，有人传递情报。一封封鸡毛信在地上地下之间传递，伤员被悄然转移，物资被安全保存。地道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连接居民的生命线。也正因如此，焦庄户村被授予人民第一堡垒的称号。为了铭记这段光辉历史，依托地道遗址，1964年焦庄户民兵革命斗争史陈列室建成，1987年更名为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并对外开放。2025年5月，纪念馆改陈布展，重新亮相，推出了人民伟力胜利之本焦庄户地道战革命历史陈列主题展览，展览面积更是达到了1500平方米。通过丰富详实的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和沉浸式情景再现，将那段烽火岁月中军民同心浴血奋战的英雄史诗生动呈现在大家面前。自1987年开放以来，已接待参观者1150万余人。除了地道体验和展厅，纪念馆还拓展了学习空间，打造了红色电影放映室和红色图书馆。一条地道连接的是生死与信仰，一段历史延续的是精神与力量。关于顺义，还有哪些古迹与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欢迎告诉我们，一起探寻更多潮白古韵。记者梁田报道。热气腾腾的饭菜传递家常滋味，细致的健康服务构筑身边屏障，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闲暇时光。今年顺义区新增3家养老服务驿站，家门口的距离让生活更安心更从容。记者走进丰泉花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便听到一阵阵欢声笑语。宽敞明亮的文娱活动区内，老人正围坐在长桌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专注地做着手工，整个空间洋溢着温暖而惬意的邻里温情。这处刚开放不久的养老服务驿站正改变着社区老人的日常。驿站内划分为文化娱乐、助餐服务、心理慰藉等6大区域，功能完备又贴心周到。从血压、血糖检测、健康档案动态管理，到日间托管照料、专业心理疏导，再到紧急呼叫响应，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一站式养老服务。文化娱乐区的活动表早已排得满满当当。驿站负责人郑坤表示，除了手工唱歌外，我们还将引入更多文艺活动，并逐步拓展助浴、助洁、助医等上门服务，同时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让服务从驿站延伸至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如果说丰泉花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以温情见长，嘉陵家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则康养文娱并重。健康小屋可监测血压、心率，推拿服务去除倦意，舞蹈、朗诵、健美操等6个兴趣团队则让老人的生活更加充实欢乐。兴趣团队面向辖区居民招募学员，每支队伍30至40人，常态化开展活动。乐颂堂声情并茂传颂经典，乐舞堂轻舞飞扬重返青春，乐体堂活力操舞强健体魄，乐秀堂优雅步态走出风采，乐声堂和声共鸣畅享幸福，乐艺堂人生如戏演绎精彩，让老人的日子时时有欢喜，日日有期盼。驿站以助餐服务、健康管理为核心，提供日间照料、心理慰藉、助解等服务。助餐服务适配老年人胃口，提供营养餐、药膳及特色美食。工作人员为老人建立1:1健康档案，实现慢性病监测与跟进形成常态，让日常照护更有依托。高陵镇西王路村养老服务驿站同样功能完备，内设7大功能室，一站式提供照料、康养、心理慰藉等养老服务。目前顺义区共有74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实现25个镇街全覆盖。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王慧表示，我们将以区级指导中心为统筹，镇街养老服务中心为纽带，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延伸，立足现有服务体系，紧扣提质增效工作主线，补齐服务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精准对接老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很多人都用到过信用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但享受这个方便快捷的同时，您得留意小心不法分子，远离虚假平台。案例回顾，市民周丽化名，今年30多岁，最近买了一套学区房，还没装修，手头有点紧，和家人商量着要贷款。没几天，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专员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是回访优质客户，我可以全程为您代办，不收手续费，利息还比您自己办的低，省得您来回跑。对方说，周丽一听，省时省力还划算，挺好。加上微信，对方要了周丽的身份证照片，核对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不到5分钟便告诉他，您的贷款初审已经通过了，额度10万元，现在给您发个网址，需要在线签订贷款合同。周丽签了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收到钱，对方回复，银行已经给您放款了，但因为您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没法到账，您这卡不常用吧，要不我给您刷一下流水吧。周丽按照对方的指导给一个账号打了3万元，等了2分钟，对方又说，我帮您刷完了，您现在的流水提高到66.57%了，还是达不到系统的要求。这回周丽主动让对方再刷一次，对方表现得很为难，还特意向上级打了申请，回复他，机会只有一次了，您一定得刷足了，最好刷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保险。周丽一听，向同事借了2万元，凑了5.5万元转了过去，没想到对方表示因为恶意刷流水，账号被锁定了，还得交6万元的保证金。周丽有些慌了，表示不办了，对方也很痛快，您等着，我这就给您走手续，72小时之后您的钱就会原路返回。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见着，微信上再一看，自己已经被拉黑了，钱都被骗走了。不法分子通过骚扰电话、线上小广告等方式找到想贷款的人，用虚假平台获取市民个人信息，或者借刷流水之名骗其转账，收完高额手续费后玩消失，甚至干脆用市民的信息贷款后直接转到他们的腰包。警方提示，贷款一定要找正规机构，最好直接到银行办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广告。所谓不考察还款能力、额度高、利息低、周期长的贷款是不存在的，正规的贷款产品在放款之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手续费、抵押金、流水款这些都是骗子的套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

0: 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管网格2合1，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
19: 鹿饼刚稍微病了病心神，在旁边咬着牙虎着脸盯着二教主李锦堂，利用这个间隙来到彩霞的近前。

这事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那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把彩霞姑娘给扶起来，晃动她肩膀子，认她的人踪。彩霞这才明白过来，哇一声哭着，这丈夫死得太惨了，公爹叔公公死得太惨了，我非报仇不可呀！孩子也啊啊的哭。可是彩霞一抬头一看，变人了，面前这个人笑容可掬，不认识是谁。彩霞就站起来了，你这位姑娘不必吃惊，我是好人呐，我姓李，我叫李锦堂，我是陕西来的，参加九月九重阳会，方才发生的事情我亲眼目睹，我看你无人照料，没有办法，这才把你给唤醒。哎呀，你可千万要担待啊！彩霞明白恩人，既然如此，我感谢恩公，恩公您闪退一旁，我要报仇。哎，今儿别说别说，你报不了仇。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就冲你这个激动劲儿，你方寸都乱了，你还能有什么多大能耐吗？这么办，我给你报仇。你带着孩子在台口这儿站着，哪儿也别去啊！等我把这老家伙给制服了，拎到你面前，你想怎么报仇怎么报。你说啃他，你就啃；你说开膛摘心，你就摘；你说不解气，我拿枪扎他，我把他扎成筛子，那随便。陆秉章一听，我见肿了，我呀，嗨嗨，将他这一说，我成什么了？越听越有气，胡子撅起多高的。李锦堂说的是郑重其事，他跟张芳那耍贫嘴可不是一回事。彩霞听完，将信将疑呀，说这位是吹还是真的？但你看这个气质。不像，但愿说的是真的，我多谢恩公了。好好好，别哭别哭啊！带着孩子退在一旁，彩霞抱起孩子，果然没下台。这时候李锦堂的仆人上了台了，俩人给抬着这条枪，主子，枪抬来了，放在我身旁。一条素白亮银枪放在身旁，枪的外头有黄绫套，枪尖子有鹿皮套，不然的话把外头不得炸坏了吗？伤着人怎么办？这事还没打开，李锦堂一摆手，俩仆人顺着原来道回去了。李锦堂一看都安排就绪了，这才来到陆秉章近前。哎，老家伙，你就是花枪门的总门长陆秉章吗？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姓李呀，我叫李锦堂，我还有个哥哥叫李华堂，我们住在陕西呀、李家寨的人。你是谁？李锦堂。哎呦，陆秉章文凭是真魂出窍，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还围着台上转了六圈，真害了怕了。那就得说张芳啊，知道的事儿不多，他就是知道几个人也听他老师说的，对于李氏弟兄他根本不了解。

是陆秉章可知道，因为他史大枪呢，他得研究天下史枪的都有什么人呢，尤其对这种事情他特别关注。他深知李华堂、李锦堂兄弟二人独霸陕西，是白莲教的大教主，白莲教的二教主，自立华山派，一个门长，一个副门长，史大枪是堪称一绝呀。陆秉章也听说人家使那枪叫神枪，人家使的招数自己不懂，早想从广东到陕西去拜会，没抽出时间。今天一看李二也登台了，他能不害怕吗？又一想，咱俩别瞪眼呢，我也没得罪你，哎，这是误会，我把话解释清楚，最好咱们言归于好。陆秉章马上改变了态度，把枪往旁边一放，躬身施礼。哎呀呀，我当谁呢？问了半天，二教主来了。哎呀，恕老朽眼拙，罪该万死。二教主听好吗？大教主康太保。他心说这番话，怎么的李锦堂也得赏他个面子，哪知道二教主啊不吃这套，把眼珠子一瞪，牙烟呸，我陆秉章牙酸口臭，你什么东西？我们哥俩好与不好有你什么啊？想给我打溜须，想叫二爷手下留情，对不对？想错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淋淋几具尸体在这摆着，这血债就算完了吗？我告诉你，今天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老家伙你跑不了了。说到这儿啊，还有段小小的插曲，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么你一张嘴说他是白莲教的二教主，怎么个意思呢？这个白莲教在清朝的时候，这是犯法的，政府明令取缔，按现在的新词儿说，是个纯属的反动组织。白莲教的宗旨叫反清复明。什么原因呢？原来的时候，他跟他哥哥李华堂都是白莲教的大头目、二头目，追随过闯王李自成。李自成不陕西米脂的吗？都是同乡。曾经他们哥俩还在郝瑶旗部下待过。当然了，李锦堂那阵还是不太懂事呢。全靠他哥哥，他哥哥比他大30岁呢。后来李自成兵败，退到九宫山自杀了，祈祷兵散，清兵进关，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清帝国。李华堂一看大势已去了，平心而论，这个清政府不像想象的那么坏，特别是到了康熙朝，康熙堪称圣主啊，太平盛世，他一瞅老百姓得以过安稳的日子，我又何苦造反呢？啊，不得民心，就这么的，把白莲教放弃了，自立华山派。把原来的人马全遣散了，在这儿呢，李家寨一待就算忍了，大开扇门教授徒弟，他把全部的精力全投放他兄弟身上，因为爹死的时候有遗言呢，对二弟特别疼爱，
遵从父命，教他兄弟的能耐，所以这个二教主的功夫比大教主还高。同时呢，李化堂做了个规定，凡是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只要你来了，必须得给留两招，以重金酬谢，这两招交给兄弟。后来在华山有个出家的大和尚叫一空罗汉，可能耐大了，他又叫二弟拜一空为师，苦学武艺15年，要不功夫咋那么棒，尤其在大枪上站着个绝字。但这二教主就一样不好，性骄气傲，目中无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猪头蒜。这位属罗成的，罗成要活着都比较他气死，毒的要命，自知有己，不知有旁人。本来在李家寨一带这不挺好吗，那天来个朋友从江苏来，到这唠闲嗑呗，李氏弟兄盛情款待，多年的老朋友相逢了，就谈论着江湖上的事儿。这位就说，哎呀呀，这回我在江苏我可开了眼了。说什么事儿？呵，后来我在江苏一带，我听说杭州那要立擂，正好我没事儿，我就参加了。这家伙这杭州擂打的这个热烈就甭提了，新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这人姓佟名林，字海春，哎呀这功夫绝了绝了，我服了。人家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原来我听着不顺耳，后来我一看太应该了，这样的主不创一个门户可惜了。我亲眼目睹头次杭州擂张达劈门罗汉法禅，二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一斧北侠秋天，后来我还看到佟海川当众谢意呀，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阵我就想，如果呀咱们两家都认识的话啊，你们坐在一起好好谈论谈论武术，他的掌法双月，你的大枪，那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有敌手。这是个朋友啊，得什么说什么呗。大爷在这听着没有表态，他就发现这二教主李锦堂的眼眉呀，凭着慢慢立起来了，那脸是五官挪移，手里端的酒杯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酒直往外逛的。这位明白，二教主挑理了，吓得不敢说了。李锦堂啪把酒杯一蹲，问你说什么？哪儿冒出个佟林来？他算个什么东西？就你这一说嘛，他外表还土头土脑的，是个农村的大老杆，他就有这种决意吗？我说大哥，我服你这个人忠厚老实，可现在我发现你变滑了，怎么净说玄话呢？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你这话说的太叫人不爱听了。这主一听也挑理了，我二弟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说我捧旁人我就削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别生气，我说的句句全是金石良言，我还没介绍完呢。那佟林不仅能耐大呀，人缘还好呢。你知身边谁给他保镖吗？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靠山。
没有雍亲王。

0: 给他保镖，佟林脑袋早搬家了，摊官司了。现在是取保释放，捉拿盗宝贼呀、啊！要不的话，人家到不了杭州。到那块赶巧了，登上杭州来，这才叫天下人一饱眼福。我二弟，你别骄傲，将来你要有一天见着佟林，你就知道我说这话是悬呢还是不悬。别说了，别说了，别。二教主说完，连饭都没吃，气得回屋了。你说这客人也傻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哈哈，我错了，我走。大教主李华堂外边送他就说：“哎，朋友，别，我二弟就是这个性子，越劝越来劲儿。他这个骄傲劲儿，你还不清楚吗？”你当着他不能夸旁人，特别你这一夸佟林，你看气得连饭他都不吃了啊！这事儿不怪你，把客人送走了。当天晚上，哥俩谈心，当大哥的能留客心吗？就狠狠的把李锦堂批评了一顿，你就这么干的。每次当大哥的教训呢，他都服气儿，唯独这次一反常态。李锦堂站起来了，我哥哥，您从什么拍我？我哪儿错了？哦，我不服佟林，我就错了。你说死我也不服。哥哥，冲你这一说，我找他去，我要跟佟林比武，看看我们俩究竟谁高谁低。这就告诉手下人备马，准备家伙。大爷一看他犯驴了，怎么劝也劝不了。后来哥俩掰了，李华堂说：“老二，你就这么走，迟早有一天你得碰南墙。哎，就这一次你出门，我看也是凶多吉少。你要后悔，你可别找我来。”到了那时，你就知道哥哥劝你的是对还是不对。你走吧，就这么哥俩掰了。二教主李锦堂带着八名家人骑快马找佟林，一路之上啊，酒饭茶肆，不管到哪儿，只要一坐下，听这些喝酒的吃饭的谈论起来，佟林长佟林短，他只要一听这话算账，把桌子蹬了转身就走。你说这什么脾气？这是不信您看看您周围有没有这种脾气的人。那骄傲谁也不如他，他能气死。找这儿没有，找那儿没有，找来找去，后来打听出来了，佟林跟各位侠客赶奔云南帽山参加重阳会去了，就这么他尾随而来，晚来了一步。到了这里一看，哎呦家伙，人山人海呀、啊！他也不知道谁是佟林呢、啊。刚想到这打听打听，巧遇并太岁张方。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别看他登了台了，他心里那个劲儿是对佟林来的。为什么张榜一说我师叔是佟林，他蹦了好几蹦，恨不能把佟林当场抓过来，啪啪抽一顿嘴巴子，咣咣踢几脚，他才出气。多得把佟林打得嘴歪眼斜，彻底服气了，他才高兴。然后你叫我怎么的都行，这口气儿我不出来，我不干，我也不回陕西李家寨。他就按的这主意。可一看陆炳章这事儿呢，他把佟林那事儿忘到旁边了，心说先对付这事儿，然后佟林我再找你算账。你看这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李锦堂不失为是个正人君子，骄傲归骄傲，品德归品德呀。 哎，您呢知道他是怎么个人就得了。书归正传，单说他对付陆炳章，这个陆炳章啊挺滑呀。一，他知道老李家弟兄不好惹，神枪一伸手心里没底儿，恐怕栽跟头。二呢，有点累了，打了多少仗了，他想找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养精蓄锐之后再说。无奈遇上个二爷，说什么也说不通，他这气儿就顶到脑门子上。心说李老二啊，李锦堂，你未必有真才实学，你们弟兄也背不住是冒牌的唬人，我能叫你给吓住吗？比就比呗。抄起枪来，二人伸了手，啪啪啪啪，这一伸手十几个回合，陆炳章一看，完了，完了，自己这两下子跟人家没法比。真应了那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没想到面前这主四十挂零的年纪，居然有这一手好枪法呀，不明白人家大枪的路数，落了个手忙脚乱。正在这时候，李锦堂不打了，往外一车身，慢，陆炳章，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几下你服不？
1: 喂，服也不服，
0: 这没法说呀，这玩意儿当着天下英雄。哎，好，你服也罢，不服也罢，你心里头有数。你说咱俩还打什么劲儿？打你是死，不如啊来个全脸儿。你往那小妇人面前一跪，哎，你赶紧认罪。因为你手上好几条人命呢，让那小妇人把你治死，是最好不过了。你何必叫我费事呢？大局已定，我先扎你，你再叫旁人扎你，你不得受二遍罪吗？你看怎么样？你胡说八道，老匹夫，你快过来，受死！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你看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要说如今北京周末哪儿比较热闹，西单北大街肯定能算上一号。不过在这条依旧繁荣的大街之上，西单商场的光芒似乎被大悦城、汉光、老佛爷这些更加年轻的百货商场给淹没了。和这些商场对比起来，西单商场经营不景气似乎也不算奇怪。毕竟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这个商场仿佛成了中老年商场，缺少点时代气息。但如果您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西单商场绝对是北京最热闹的商场，没有之一。大家都知道那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其实后半边还有一句，那就是不到西单购物也遗憾。可见啊，当时的西单商场对于北京人乃至外地游客来说多么重要。那么这座90多岁高龄的商场究竟经历过哪些风风雨雨，未来它将何去何从呢？日本人统治之下的西单商场什么样？烧毁它的大火是怎么回事？解放后什么契机让年久失修的它重获新生？在售货员和老顾客眼中，这座商场又给他们留下了怎样的记忆？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记忆中的西单商场。作为京城内一条旷日持久的老街，西单这一片自古以来就是走街串巷小贩们的聚集之地。但在明清时期，因为紧邻皇城之西，在这里从商多少有些禁忌，因此街面上真正的店铺并无许多，倒是那些包袱皮儿似的零货摊贩比比皆是。西单真正形成规模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居住在临近胡同东口寻贝勒府中一位叫福林的人颇有商业头脑，觉得寻贝勒府马厩及马场可以利用，于是发动了一批京城商绅联手，在这片地儿上一气儿修建了5座一并排的商场，分别取名为福寿、惠德、厚德、裕德和福德，后来统称为西单商场。其实西单商场一开始的地址并不是咱们现在熟悉的地方，它曾经的位置北起怀里胡同东口，南至西塘子胡同，就是在干石桥和西单之间的那一块。西单商场是西城第一个国营百货公司，它和东安市场、东四人民市场、北京市百货大楼并称北京四大商场的老字号企业。那个年头，由于经济凋敝、商业萧条，北京大部分商场里面卖的东西呢，不是旧货就是劣货。在那里买一些二手的旧衣服还行，您要是想买双鞋，那可要仔细再仔细。为啥这么说呢？您想啊，这鞋子买回去了，这一上街没走两步坏了，那该多倒霉呀！西单商场也不例外，主要就是卖一些食品、百货、新旧书籍、儿童玩具、旧货、旧衣之类的。在商场里还有一些撂地表演杂技和相声的江湖艺人。那个时候，西单商场里边卖的吃的都有什么呢？有誉满京城的九龙斋冰糖葫芦，也有低级的果子干儿。商场中还有个别卖辣味的南味店，但屈指可数。儿童玩具基本上就是袖珍的刀叉剑戟，或者是面具之类的比较便宜的小玩意儿，
质量也一般。日用百货里呢，非常有特色的是绒花、绒鸟这些工艺品，不过呢，也是比较常见的。说起来，那时候西单商场里最实用的，应该就是新旧书摊上为学生准备的各种学习辅助读物了，比如《范式大代数题解》《小学算术四则题解》以及《英汉汉英词典》，这些教参和工具书都深受顾客的喜爱。总之，30年代的西单商场给人一种萧条、简陋的感觉，但又带着一些特殊的韵味，耐人咀嚼。1938年，西单商场迎来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大劫难。怎么着呢？遭了火灾了。当时由于电线老化，商场突然起了火。由于消防设备质量堪忧，灭火技术很差，再加上赶上了北京的隆冬天气，正刮着西北风，火怎么都扑不灭，竟然连着烧了3天3夜。等到大火终于熄灭的时候，当时的现场可以说是一片凄凉，瓦砾或者冰碴，浓烟裹着水汽，几乎所有的铺面都成了废墟，只有紧邻的一家中药店西鹤堂还能够勉强地看出招牌，但也已经被炙烤得发黑，让人感到十分的悲凉。这时候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也没什么人有气力整修这个商场。过了2年，西南商场的重修才提上日程，这还是被日本人提起来的。当时日本人想在北平建一栋商场，于是呢挑上了西单商场的这块地儿。他们在怀里胡同东口的废墟上建了一栋名叫

0: 高岛屋的二层小楼，专门经营日用百货。除了高岛屋，周围的其他商铺都被称作临时商场，根据门面的顺序由北向南依次叫做第一至第六商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伴随着日本商店建立起来的临时商场竟然成了后来最繁华的区域，这里又有什么故事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当时在高岛屋最北端是第一临时商场，商场里边各种小吃琳琅满目，不仅有九龙斋的冰糖葫芦，还有许多街头小吃，比如凉粉、灌肠、老豆腐之类的。除了美食，第一临时商场里边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撂地演出的杂耍，有灵动的变戏法，也有野蛮的吞刀吞剑吞铁球之类的，这些表演总能吸引不少人围观。在日本杂货店高岛屋后的大片场地上，坐落着第二、第三、第四临时商场，这三个商场呢也是最热闹的，因为里边有非常吸引文化人的产业。什么呀？租书。当时韩大臣兄弟在一南一北设立的租书部，说是风靡全北京也不为过。他们不仅服务态度亲切周到，租的书也总能精准地踩在书友们的痛点上。当时深受读者喜爱的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呢是神怪武侠小说，另一个就是言情小说。那时候的武侠小说啊，还没有金庸古龙，最流行的是《还珠楼主》的作品，像《蜀山剑侠传》《倾城十九侠》《长眉真人传》等等，内容神奇怪诞，时不时的还引用《山海经》《水经注》等古典名著的内容，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言情小说有张恨水的《啼笑姻缘》《金粉世家》，还有上海广义书局和大达书局出版的各种古典小说和各种演绎，但其印刷之坏，校阅之粗，可想而知。当时韩大臣兄弟俩绞尽了脑汁，千方百计地搜罗新书，在两家店的竞争当中，书友们大快朵颐，看了个痛快。品完了精神食粮，只要走两步就能来到经营风味小吃的摊位，灌肠、炒肝、清水爆肚，各种美食应有尽有。要是下午一点来这儿，还能赶上相声大会，一段接一段的单口、对口和群口相声一直演到晚上。除了少数色情低俗的作品，大多数都是讽喻时事、针砭时弊的好段子。除了经典相声，还有双簧相声《开电车》和化妆相声《大出丧》，这些都可以说是现在相声剧的雏形了。下午两三点钟还会安排评书，比如《大宋八义》《舞女七珍》等书目，生动诙谐的表演常常引得观众哄堂大笑。场馆里头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当时也有好这口的，经常是开场就来，沏上一壶香片，来上两碟花生瓜子儿，随手来两串冰糖葫芦，边吃边欣赏，一直坐到晚上。沿着二三四临时市场继续往南，是第五、第六临时商场，也就是现在的西单食品商场。这两家商场呢，把过去分散在各个商场百货铺里边全部集中起来，统一经营。走过小摊儿继续往南，有一个小门能直达唐子胡同的仙宫电影院。在电影院的小院里头有一栋二层小楼，楼上有一个京剧剧场，许多梨园名家都在这里表演过。楼里头还有一家庚辰球社，供客人打台球和乒乓球。二楼呢则是一个龙门联合书局，专门出售各种教科书和科技书，比如龙氏解析几何、范氏大代数、简明牛津词典和韦氏大词典之类的，是文化人的最爱。这时的西单商场啊，不仅名满京城，就连周围的商店也跟着沾光，

比如半亩园食品店、万国理发馆、知行书店、桂乡村南货店、亨德利钟表店等等。这些商店能出名，也都是因为西单商场。解放后，西单商场从公私合营变成了统一管理的国营商场。那时候的西单商场又有多热闹呢？1950年9月，经过合并改组，在位于旧西单第五商场临街的地方挂出了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第三门市部的牌子。1956年，以第三门市部为基础，对旧西单第一至第六商场中的数百家个体工商户进行了接管改造，顺利实现了公私合营，正式过渡到了北京市百货公司西单百货商场。在这段时期，西单商场几度更名，而且规模与日俱增，成为了西城区唯一的大型百货商场。它由五个专业商场组成，第一商场包括了西单食品店，专售辣味、海味、鲜货等等；第二商场专卖书籍；第三商场经营风味小吃，还设有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门市部和杂耍场；第四商场经营特种手工艺品；第五商场则把过去分散在各个商场的百货摊全都集中起来统一经营。别看当时经营的品类和面积远不如现在，但那个时候的繁华却超过了如今。两排柜台囊括了衣食住行，十几个部门涵盖着销售后勤。如今过时的针头线脑是当时老百姓最热衷的供销货之一，毕竟这可不是哪儿都有的。西单商场东西全，而且又是统一价格，因此那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各式各样的稀罕物也开始慢慢地登陆西单商场，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抢购，商场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根据老售货员回忆，为了买一双大眼儿的棉鞋，一位丰台的顾客早上7点多钟就到了商场门口，生怕来晚了排不上。虽然那时候皮鞋、手表、无线电、收音机已经不少见了，可货源仍不丰富，尤其是一些高端货总会引起疯抢。来货时，售货员们都害怕在柜台里售货，往往是卸货以后直接在小广场或者是找个空地儿就开始卖，半天儿就卖光了。毕竟要是真摆到柜台上去卖去，恐怕顾客得给挤坏了。不过人气旺归人气旺，但是这个商场的年份实在是太久了，由于年久失修，那里的购物环境是每况愈下。1962年，西单商场曾经有过两次修缮，对漏雨处修修补补，对危险处树桩加固。然而到了1971年6月，经检测，商场地基下沉，墙体裂缝，楼板多处断裂，冬天相当难熬，哪怕商场里生了炉子也不管用，几乎跟外边同一个温度，夏天更是要命，整个商场就是一大闷炉。另外下水道也都损坏了，只要下一场雨，那漏雨的地方估计要有50多处。用职工的话来说，外面不下，厂里下，平地一踩，满脚泥。为了顾客和职工的安全，商场的营业面积从7000平方米的平房减少了5370平方米，只剩下了不到1/4的空间在营业，条件十分简陋。这样下去，那可不是个办法。好在到了1972年，一个意外的机缘促成了西单商场的大变样。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的破冰之旅。当时的随行记者想参观北京的一些景点，而西单商场作为当时北京热闹的商场之一，自然成了美联社记者首选的目的地。当几位美国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之后，员工们见到他们都无比的好奇与兴奋，都想把自己最热情的一面展现出来。可谁知记者对这些朴实的笑脸并不感兴趣，他们的镜头专门对准商场里的角角落落，把最破旧的一面一一地收入了镜头。由于当时商场取暖用的还是煤球炉子，每烧完一块就要及时地换新的，不然火很快就会熄灭，这竟然成了记者们最感兴趣的画面，一边拍一边摇头说 No No。 这个场面让商场职工受到了大受刺激，所有的员工都要求改造商场，但根据市政规划还得等几年才可以动工，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即使动了工也只能打打停停插空干，工期也不能确定，这样一来新的商场大楼怕是遥遥无期了。所有人都在思考三个字儿：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商场领导班子经过深思熟虑，当即决定自己动手盖大楼。商场找到了北京设计院提供了设计方案，市政府拨了一部分的资金，商场则自筹了一部分资金，大家就这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从1972年8月开始，商场陆续抽调了320名职工，将旧楼分段停业改造，边营业边盖大楼。当然，光靠这些平时只知道卖货的门外汉盖大楼肯定是不靠谱的，所以商场特意聘请了40多位建筑部门退休下来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各工种的技术工人。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职工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战前练兵，学了些初步的操作知识，在以后的施工过程中边干边学边提高，终于培养出了各个技术工种的熟练工100多人。所有人都是从零学起，其中的艰难您可想而知。就这样历经6年的艰苦奋斗，1978年9月，一栋建筑面积比过去大了4倍的大楼出现在了京城百姓的面前。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完全达到了设计标准，员工们都说这栋楼叫蒸汽楼，为北京、为西单、为中国争了一口气。在新商场投入运营之前，商场党委书记向时任西城区委副书记王定华提出，为了扩大西单商场的知名度，增强职工的荣誉感，促进经营创收和发展，能否请求国家领导人给商场题写个匾额呢？王定华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便思索琢磨起来，请哪位领导人题写合适呢？想来想去，他想起了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王定华在延安见过董老，他在党内德高望重，是人们喜称的延安五老之一。董老是晚清秀才，书法艺术功底很好，善写楷书，加上当时他就住在西城区荣县胡同，离得很近，确实是最佳人选。1974年，董老已经88岁高龄，王定华想着如果董老身体健康许可，估计是不会拒绝的。果不其然，董老听说这事儿，欣然同意，挥毫泼墨。不久，西单百货商场董必武书几个大字便矗立在了西单商场的大门口，成为了当时的一道亮丽风景。这座由董必武题名的蒸汽楼果然蒸汽。改革开放之后，西南商场率先实行承包制，进行内部体制机制改革，业绩位居全国商业企业前列，曾经连续8年夺得北京市大型百货商店年销售额第一，也是北京第一家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的商场。正是因为西南商场曾经如此繁华，在它即将闭店时，人们才会如此的依依不舍。关于西单，北京人还有哪些珍贵的记忆呢？2024年的最后一天，也是西单正式闭店的日子，不少老顾客纷纷赶来和商场做最后的告别。当天上午的10点，老西单商场最后一次开门迎客，
一进门就有一位大爷开始高举手机不停地拍照。原来在1965年的时候，大爷来北京求学，就是在西单商场，他第一次触摸了大商场的繁华。他已经在这里买了几十年的东西。还有一位特意从昌平赶来的大妈，在他2-3岁的时候就已经和父母在西单商场里头买针头线脑。1978年，他在商场买了32块钱一斤的高档毛线，给自己和家人织毛衣毛裤，直到现在还留了一条。带着对过去的回忆，一些市民还写下了对未来的期待，希望重建后的西单商场依旧承载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也希望商场早些重回众人的眼前，希望恢复启明茶社等具有西单特色的文化品牌。回忆永远属于过去，但结束往往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已经走过90多年的西单商场曾经历2次大规模的改造。第一次是西单商场职工自建蒸汽楼，使其跻身北京4大商场之一。第二次则实现了传统百货向现代百货的转型。而这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将实现的是由百货商场向综合性商业服务中心的蜕变。这次更新将是西单商场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的改造，也是一次彻底的旧貌换新颜。更新的西单商场面积将会达到6.5万平方米，还将在老字号招牌基础之上进行创新，打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品牌。在尊重西单商场历史的基础上，将打造西单记忆1930文化街区，引入文艺演出等文化体验业态，讲述西单故事和北京故事。我们也相信升级完成之后，西单商圈将会为消费者带来更便捷也更高品质的购物体验。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06集，
6: 高大侠在傅家庄和高守平的眼皮底下被虎头劫持到船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李云光来到旅顺公安局，告诉大家运载国庆礼炮和烟花的列车即将从这里驶过。铁路医院里，大姨终于现身，竟然是万德福。他救出麻苏苏，两个人一起来到关押真精细的病房。让万德福也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麻苏苏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伸手锁住了甄京细的喉咙。甄京细惊住，双手挥舞，两脚乱蹬，却使不上力气，喉咙被勒得说不出话来，瞪大的双眼里装满了不解。
7: 京细，姐对不起你，姐舍不得把你一个人留下，可姐又带不走你，姐怕你在共产党这边吃苦。
6: 麻苏苏加紧了力气，眼里的泪水簌簌而落。甄京细双眼布满了血丝，目光里满是惊愕，旋即又渐渐变得平静。人在濒死的一刻会变得平静吗？万德福好奇地看着他。甄京细轻轻拍打着麻苏苏的双手，喉头发出微微的响动，可麻苏苏仍然能听懂他的低语。

0: 马苏苏伸手扶住，让他躺在自己怀里，合上眼睛。他就这样静静躺在那儿，像是睡着了。马苏苏只需要轻轻呼唤一声，这个傻愣愣的大男孩便会微笑着凑上前来，忠诚地围绕在马苏苏前后。马苏苏发出一声轻叹，他俯身亲吻着真晶系的额头，捡起围脖轻轻盖在了真晶系的脸上。
1: 该走了。
0: 马路牙子旁的电话亭里，马苏苏抓起话筒，电话那头方若愚惊慌的声音传来，
1: 你怎么出来的？
2: 回头再说，你马上动身，带着那批东西赶到福州湾剧场。
1: 福州湾，
2: 快动身吧，不要耽误了袁飞燕小姐演喜儿。
1: 你什么意思？
0: 天际的乌云堆得越来越厚，白昼阴沉，犹如黑夜。万德福向着黑色的云层弹了弹烟蒂，马苏苏拉开车门坐了上来。
2: 妥了。
1: 他会听你的话吗？
2: 他姑娘在那儿。我都瞧不起我自己了。
1: 怎么讲？
2: 我是最不屑用家人去威胁我们自己统治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实在是迫不得已。
1: 这个方若愚现在真是越来越叫我失望，居然被高大侠训练的都快成了一个准共产党了。
2: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高大侠实在太粘人了。
1: 也是，我得先去办个私事。
2: 什么事？
1: 我得把春妮带走。
0: 方若愚跌跌撞撞从物资公司办公室冲出来，崔海峰正在冲洗一辆吉普车，那是孙经理心爱的座驾。方若愚知道崔海峰每天都会细心打理他。
1: 海峰，车借我用一下。
0: 方若愚拽开车门，二话不说钻进了车里。崔海峰提着抹布冲了过来。
3: 不行啊，孙经理还有用。
1: 你就说我开走了。
3: 方科长，方科长。
0: 方若愚发动了汽车，崔海峰惊慌失措地从大门里追了出来，身影在后视镜里变得越来越小。方若愚寻思自己在物资公司大概是要干到头了，不过谁在乎呢？一个男人赴死的时候，如果有一辆可以跑得飞快的好车，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方若愚狠狠踩下了油门，汽车迎着疾风狂奔而去。黑石礁路上，翠玲忽然微微抬起头，一辆吉普狠狠刹在了院门前。方若愚满头大汗地闯进屋里，只来得及看了翠玲一眼，闷头便搬起了成箱的通用券。翠玲微微一怔，注意到方若愚今天神色不同往常，随后也随之搬运起纸箱来。稍顷，所有的通用券都搬进了后备箱。方若愚匆匆跳上了吉普，正要发动车子，他忽然顿住了。翠玲正站在呼啸的大风中，素白色的裙摆起落，清澈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一如往常。
1: 我真是畜生，直到最后关头才觉得原来有那么多话可以向他倾诉。可又发觉说得再多也没用。翠玲，往后我就……
0: 方若愚眼圈泛红，手忙脚乱地掏出了钱包，抓出了一把纸票，愣了愣，索性只留下一张，干脆将钱包整个塞进了翠玲手里。翠玲连忙拒绝，并非客气，而是恐惧。方若愚此刻的神情异样，仿佛此行将要一去不回了。方若愚见翠玲迟迟不愿接过钱包，不由急躁起来。
1: 拿着，拿着，快拿着。

0: 翠玲怔住了，方若愚把钱包塞到翠玲手里，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
1: 对不起翠玲，我着急，我得去救飞燕，我害了飞燕，我不能让她出事
2: 啊。嗯嗯，
1: 我走了翠玲，以后你要自己保重，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0: 方若愚对翠玲深鞠了一躬，坐回车上，发动了汽车，引擎咆哮着卷起漫天扬尘。翠玲像是才回过神，急忙追了几步，对着远去的汽车口中呢喃呜咽。万德福在电车公司里寻遍了各处，却怎样也找不到万春妮的身影。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万德福甚至萌生了放弃寻找女儿的想法。他决定最后去文工团试一试。
3: 老同志，向你打听一下，有个开电车的姑娘，挺漂亮，她来过吗？
4: 哦，见过见过，她跟着剧团去了富州湾。
0: 万德福心下不由一阵狂喜，感叹运气来了，老天也挡不住，富州湾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与此同时，铁道医院里，两名前来换班的警察伫立在麻苏苏的病床前，面面相觑。面前的病床上，麻苏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吴医生的尸体。隔壁病房里也有一具尸体，那倒是货真价实的真惊戏。
5: 他们连自己人都杀吗？
6: 我的姥姥，杀人如麻呀。
0: 两名警察对视了一眼，冷汗立刻冒了出来。旅顺口公安局会议室里，李云光脸色大变，猛然拍下了听筒。
7: 出什么事了，李副政委？
5: 马苏苏跑了。
7: 啊？
0: 乌云在富州城上空聚集，海鸟贴着低空来回盘旋。万春妮仰头看着他们，心底无端地升起了一阵不安。
2: 我这是怎么了？心里这么不踏实。
0: 剧场门前，白毛女的巨幅海报徐徐落下，众人来回搬运着木箱。万春妮短暂的失神被袁飞燕的招呼声打断，她领着邢团长找了过来。邢团长与万春妮握了握手。
8: 春妮，最近演出太频繁，很多同志啊都吃不消了，我们现在急需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你要是愿意的话来团里吧。哦对了，工资高，伙食也好，你这么漂亮，听飞燕说嗓子又特别好，肯定一炮而红，到那时候就是大明星了。
2: 春妮儿，你来吧。我还是想开电车。
6: 哎，你彪啊，当大明星多好啊，名利双收。
2: 你当春妮儿像你啊，就想着名利双收。
8: 行了，这事儿先让春妮想一想。不过春妮，今天真得麻烦你帮忙客串一下地主婆。
2: 地主婆不是金青大姐吗？
9: 她是国民党特务，被枪毙了。
0: 万春妮大吃一惊，袁飞燕脸上闪过一丝不安。吉普车在广袤的黑色平原上疾驰，远空的乌云一点点向着大地压了下来，好像是要和黑色的大地融为一体。天地交汇之处，紫色的电光一闪即逝。马苏苏听着头顶的滚滚雷鸣，悠悠叹息了一声。
10: 我是万万想不到啊，你这位和高大侠出生入死的战友，居然会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大姨。
11: 风过有声，水去留痕，所谓的无影无踪，只不过是因为我在大连藏得深一点，演得真一些罢了。说白了， 潜伏就是演戏，就看谁把像演成了真。
10: 我麻苏苏也算是个老演员了，可我还真没看出你的马脚来。
11: 那只能说你还没修炼成精，如果成精的话，你应该猜出个八九。
10: 你是说你也露出过蛛丝马迹？
11: 你刚到大连的时候，方若愚唯恐暴露，一心想要除掉高大侠吧？
10: 有这个事儿。当时你传给我的命令是要和自己的敌人交朋友，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你不让杀高大侠是因为你想借高大侠是放火团战友的关系，在共产党那里站住脚，高大侠自然就成了你的证明人。
11: 共产党接收了警察署，我才能顺利进入他们的公安局。
10: 你进入公安局之后，方若愚就成了多余的棋子，所以你让他去了物资公司。
11: 方若愚不是多余的棋子，方若愚在公安局被高大侠、傅家庄、高守平盯死了，难有作为。公安局有我已经足够了，让方若愚去物资公司也是为了人尽其才。只可惜方若愚没有领会我的意图，我才借着高大侠被冤枉的事痛打了他一顿。
0: 麻苏苏听到万德福的解释，脸上旋即现出了几分钦佩的神色。
10: 这一打既把方若愚打到了物资公司，又加深了你和高大侠的战友情，还是大姨棋高一招啊。
11: 一个特工优秀不优秀，要看他能不能拿捏准时机。你虽然是潜伏战线的老同志，但拿捏火候还有欠缺。
10: 想来还是大姨有城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1: 运筹帷幄倒是挂了个边儿，可要说决胜千里嘛，偌大个中国原本都叫党国，可现在只剩下西南一隅，即便这一隅共党都不会让他偏安。
10: 党国是败了，但是你大姨在大连并没有败。别的不说，就凭你能在共产党的眼皮子底下安全潜伏这么久，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讽刺。更何况他们还把你当成了出生入死的同志。
11: 唉，要说隐蔽这么好，还得感谢我那位战友高大侠同志。
10: 对了，你到牡丹江调查高大侠的时候，离开大连可有小一年的时间，这期间你的指令也没有断过，那是怎么做到的？
11: 我到过牡丹江不假，不过除了去把高大侠说的那个能证明他清白的赵志明给除掉了，再没有干别的事儿，就直接悄悄回来了，隐蔽在星海公园的一栋老房子里，有一回还差点撞上高大侠。
0: 万德福说的是刘曼丽和杨欢被撞破恋情的那一天，失魂落魄的高大侠独自伫立在河边，在人群中偶然看见了一闪而过的万德福。只是那时的高大侠大概认为那不过是自己太过想念万德福而产生的幻觉罢了。
11: 那段时间大连的共产党刚接收了公安局不久，他们的工作千头万绪，而这也正是我们浑水摸鱼给他们上眼药的好时候。我怎么可能一直待在牡丹江抛下大连不管呢？
10: 对党国你可真是一片赤诚之心，可是迟迟不归也很容易引起共产党的怀疑。
11: 我出去的时候啊，正赶上国共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我编了个理由，说走到开原的时候被咱们国军最精锐的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抓了壮丁，这一抓就是几个月。
10: 这个理由倒是能说得过去，
11: 拖了快小一年，不能再拖了，我这才出来露了面。
0: 万德福把住了方向盘，吉普在乡间小道上疾驰起来，时不时在泥洼中颠簸两下。
10: 你消失了那么久，高大侠可是度日如年呢。
11: 说起来，他也是个可怜人，被冤枉成了那个样子，都不受共产党的待见了，还是死心塌地的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仰卖命，这一点我倒是挺佩服他。
10: 这不算是佩服，不过是惺惺相惜而已。你我二人不同样为了自己的信仰视死如归吗？
0: 这话让万德福沉默了好一会儿，风中飘起了几点细密的雨丝，从敞开的车窗灌进来，飘在身上，荡开了一丝凉意。
11: 在我们党内，像你我这样对党国如此忠贞的人又有多少呢？凤毛麟角而已。唉，可放眼共产党，高大侠比比皆是，我们的太多同志不光忘了总理遗训，更忘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堕落腐化的既无赤胆也无忠心，这才导致党国命若悬丝。
10: 只要一息尚存，党国就还有希望。
11: 党国想起死回生，就得在我们党内培养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高大侠，才能力挽狂澜。现在的局势难啊。
0: 砰的一声闷响，傅家庄一拳砸在桌面上，此刻他满脸的焦虑。
7: 没有人接应，马苏苏跑不了。
8: 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救人杀人，这个人一定是熟人，是潜伏在公安局里的内鬼。
7: 这个人应该就是大义。
0: 傅家庄心头剧烈颤了颤，此刻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姨一定正带着麻苏苏前往与虎头的会面地，高大侠正处在巨大的危险当中。
8: 麻苏苏这个真老姨一跑，李逵和李鬼就有可能在虎头那里碰面，如此一来，高大侠这个假老姨可就危险了。
7: 一定不能让麻苏苏见到虎头。
0: 房门猛然被推开，高守平闯进来。傅家庄看到了高守平手上的化验单，连忙迎了上去。
7: 化验结果出来了。
12: 该。
7: 化验报告上说，特务鞋上沾的泥土盐分极高，根据含盐量的数值来看，初步判定泥土应该来自富州湾的骆驼山一带。
8: 富州湾，区区一个富州应该不值得他们如此兴师动众。
13: 今天晚上7:50，富州湾剧场有场演出，大连文工团在那儿演白毛女。
8: 敌人又要制造爆炸案，那高大侠一定会在那里。不过制造一起爆炸案跑那么远应该也不太可能。
7: 不管怎么样，富州湾今晚一定都不会平静。
8: 我马上联系富州湾公安局，让他们把剧场的安全工作做到位，咱们马上过去。
14: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宇，你心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作者杨一鸣。我曾在一个深夜上哔哩哔哩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正如片名，130分钟的电影里，女主角松子始终被人嫌弃。她本是教师，因为一场误会被迫辞职。之后，她爱上一位作家，但作家留下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的遗书后，突然自杀。她鼓起勇气再去爱人，又逐渐遭遇被利用、被抛弃，然后对方消失不见。最终，松子选择了远走，开始孑然一身的生活。54岁那年，他在一片空荡荡的草地上，被一群中学生用棒球棍没有来由地打死了。电影中，松子出狱，回到那个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的家时，自顾自地说了一句：“我回来了。”无数条弹幕在这一刻划过屏幕，他们集合成一声巨大的“欢迎回家”，以此回应松子。而当松子一个人坐在闹哄哄的酒吧里，点一小份蛋糕庆祝自己生日的时候，只有弹幕记得为他补上一句：“生日快乐。”我很意外，印象中无厘头、无意义、烦人的弹幕，在这里突然具备了某种深重的情感力量。上线10年，如今每个月有超过1亿年�轻人在 B 站发送14亿条弹幕，即使在深夜，他们也一如既往的活跃。当你试图了解这些深夜弹幕背后的故事时，你会发现，这一批刚刚长大成人的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有多少颓丧，就有多少决心，有多渴望个性，就有多害怕孤独。

周家曾经试过晚上在 B 站直播学习，晚上8点开始，凌晨2点结束。他临近毕业，想当一名律师，没日没夜地准备着司法考试，希望在直播中找到人陪伴他、监督他。这种方式在那时很受欢迎。你很难想象，过去的一年里，在 B 站的直播区有103万次、146万小时的直播内容，是一个人不看镜头、不说话，只在做作业。周佳很少注意屏幕上的互动，他甚至在屏幕一个小角处语气强硬地写下专心学习请勿讨论。但总会有一两个不守规矩的人。一次在深夜1点的时候，有人在他的直播间里突然背起了圆周率，3.14159926背到了小数点后的34位。还有一次，他准备下播睡觉了，屏幕上突然跳出两句话：现在出门吗？嗯，走吧。大概是两个约好在这儿学习的人，周佳想不明白，这个时间了，他们还要去哪儿呢？深夜3点，一个无所事事了一天的女生，本来已经睡了，却又突然爬起床，拿出瑜伽垫，在 B 站打开一个叫“美丽芭蕾天鹅臂”的塑形健身视频。15分钟后，她气喘吁吁地练完，在弹幕中打卡：“刘昊然老婆第14天。”与此同时，在线性代数、伤寒论等各种课程视频中，弹幕里时不时飘过一句“完结撒花”，那是一个人对自己深夜结课的庆祝。黄有成是一名刚刚入职的铁路工人，每天晚上他都需要扛着一堆电线去往已经停运的火车轨道维修接触网，大多时候工作到凌晨。少有的闲暇夜晚，他在 B 站学习如何栽花，如何制作一件汉服，如何画好一只画眉。单位的同事很少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旋律。名字背后，那个穿着汉服、舞文弄扇的他，是他心中真正的自己。眼下，他不知道自己学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更不知道他们能否帮助他逃离这份讨厌死了的工作。他只说能学一点是一点。人们由衷地夸赞这些行为，即使它常常发生在深夜，这让人费解，但至少它积极向上，富有意义。但还有一些事情，人们想破脑袋也不知道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B 站有46万个视频博客博主，他们上传了145万条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视频。李雨薇夜里最喜欢看一个以第一视角记录日本留学经历的视频。她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考到省会长沙，读了4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家里人的强烈要求下，回家做了环保局的一名公务员。他的日子是这样的：7点起床，8点出门上班，然后坐在办公桌前待到下午5点半，回家洗澡睡觉，再无其他活动。他保留了更多的精力在晚上看这个视频，几乎每天他跟着视频主人戴在头上的摄像头穿梭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最晚的一次，一不小心看到了凌晨4点，他发了一条弹幕：这个地方是不是之前来过？无数次穿梭之后，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幅东京地图。他知道哪个街角会有便利店，知道哪条路通向东京塔，知道哪条路上种有樱花。有时候，只有到了深夜，生活的重量才会凸显。程序员李杜去年被确诊患躁郁症。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会变得一反常态的暴躁。很快，他主动辞职，至今还没去找工作。每天深夜1点左右，他躺到床上，打开 B 站，点开一个标题中写有助眠项的视频，然后他在后台设置好视频自动关闭的时间，闭上眼睛，等待睡意到来。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精神放松时刻。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失眠者像李杜一样聚集在这些助眠视频。

备后，他们在弹幕里留下后台模式四个字，以此标示自己的存在。而关于他们此刻究竟为什么睡不着，无人知晓。不过这可能并不重要，与其他一些事情比较起来，失眠实在是太普通了。23岁的陈雷喜欢洛天依4年了，他认为这个灰发绿瞳只存在于二次元世界的虚拟偶像是他唯一的朋友。没有人重视过我的意见，他说，除了洛天依，只有他会穿他觉得漂亮的衣服，用他觉得好听的声音唱他想听的歌。他曾花费1年的时间自学各种乐理知识、编曲软件，只是为了能和天依一起唱一首歌。但周围的人并不能理解这种喜好，尤其是他的父亲。他扔掉陈雷房间里所有与洛天依相关的周边产品，并在陈雷要去听洛天依演唱会时将他锁在了家里。很多这个时候，陈雷在 B 站的弹幕里寻求安慰。一次直到凌晨也没睡着，他打开洛天依官方账号下的一个视频，在弹幕里发送了一句，还有人在吗？几乎是瞬间，十几条弹幕陆续划过屏幕，有呢，在呢，没睡呢。只有这时，陈雷才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弹幕在这时成为了一个信号，一座灯塔，它夹杂着那些渴望被理解、被发现的信息，持续地发射到空中，又或是持续闪烁出微弱的灯光。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代表一种安全距离，通过它，我们小心翼翼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人们只看到年轻人的压力、焦虑、懊丧来得有多快，却忽视了他们的快乐、兴奋、憧憬也相应来得更加简单。有人每逢在视频里看见一个背影，就会在弹幕里发送一句《朱自清名篇》里的话，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在《甄嬛传》这部电视剧里，三个分别穿着绿衣服、紫衣服、红衣服的妃子见面相互请安，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在 B 站的观众看来，这是红萝卜蹲、红萝卜蹲、红萝卜蹲完绿萝卜蹲，动辄4-5个小时的视频在 B 站随处可见。比如窗外的一场大雨，林中的一场暴雪， NASA 在宇宙中收录的声音，行驶中的一列火车，几乎每一个视频都能吸引一群人。你很难知道他们究竟在这些视频里看到了什么，但是他们都显得很开心。这种开心在鬼畜区有了具体的形态，不同于其他视频里弹幕的复杂多义，让人产生无限联想。在鬼畜区，很多时候满屏的弹幕只有一个字，哈。医学生陈奇从来不会掩饰他的笑声，魔性渗人，他如此形容。此前他曾在医院实习期间做过100多台手术，最多的一天做了9台。下手术台的时候，他累得直接睡倒在了推运病人的平车上。即使是在手术室，只要可以，陈奇也从不吝啬他的笑。鬼畜是陈奇在医院闲下来时看的最多的东西，比如中午吃饭时在办公室，他用一台办公电脑看，用尽力气克制自己，避免在安静的医院笑出声。但有时激动起来，他会忍不住拍桌子，办公室其他穿着白大褂的同事这时会一脸诧异地望向他，说，你动静小点儿。一定有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奇这突如其来的笑声，他们会觉得他奇怪、夸张、没有来由、毫无意义。不过这并不重要，陈奇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而笑。那1亿由 B 站陪伴长大的中国少年毫无疑问也知道。读书品人生，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作者杨一鸣，我是莹杰，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外婆家，外公家》，作者皮桃。

在我九岁以前，外婆家还是外婆家，九岁以后，外婆家变成了外公家。原因很简单，外婆走了。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在口头禅中抹去去外婆家的痕迹，于是变成了去外公家吃西瓜吧，今晚到外公家聚聚啊。外婆刚走那两年，大家时不时还会顺嘴说错，就像每次跨年后在日记本上打开新的一页时，我总是习惯性的写成上一年的日期，又马上反应过来划掉。外婆成了生活里的过去式，也被划掉了。我不敢提起外婆，怕妈妈伤心，妈妈不敢提起外婆，怕外公和姨妈们伤心。每一年我们都需要辞旧迎新，但总有一些旧，我希望它一直在那儿。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当外婆和外公都健在时，为什么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外婆家来指代。叶嘉修写的是外婆家的澎湖湾，周杰伦的简单爱里唱的词是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看看。大学时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杭帮菜也叫外婆家。后来我明白了，外婆家和外公家是不一样的，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两者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同一栋老宅，但是外婆家就是不一样。外婆家到了饭点，总有人喊我们，小猴子们快下楼来吃饭了。外公家到了饭点，舅妈喊我们，快去辉叔家呀，把你们外公喊回来，他打牌打得又忘记吃饭了。外婆家的客厅永远都有充足的花生、瓜子和新鲜的小柑橘，我爱吃的山楂片和凤梨酥。外公家的茶几上有抽不完的水银烟草，泡不完的铁观音茶叶。外婆家的柴房顶上总有白猫跳过，柴房后放着外婆留给她和小猫们的晚餐。外公家不再有大猫或小猫光顾，外公举着大扫帚喊，昨晚我在杂物房里看见好肥一只大老鼠。外婆的出行工具是三轮车，外婆蹬着它带着我和小板凳一起去市场，又载着我、小板凳和买的菜一起回家，一边蹬车一边说，今晚吃西妹妹最爱的鱼丸。外公家的出行工具是哼哧哼哧的老式摩托车，前面装着大大的油瓶，刚好还能放下外公的脚，后面的座位大概只有一块砖头那么大，还是硬硬的金属板，我们嫌它呀太硌屁股，外公不好意思的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外婆家的枕头有香香的阳光味，蓝色碎花枕套里装着的是每年新鲜采下的阳光叶，细细长长的树叶子被晒得松脆又清香，夜里睡得闷热时翻个身，耳畔便响起风摇动树叶般的声音，沙沙沙沙的，叶子们唱起晒太阳时的歌。外公家的枕头是硬邦邦的，蜂蜜色的小方块棋盘般排列好，像整齐的牙齿，等你睡着时，他便悄悄张开嘴，咬牙切齿，一口夹住你的头发丝，所以每次起床时都必须向他上缴几根头发。外婆的照片被高高的摆在放在大门正对的八仙桌上方，和挂钟一样高。外公从来没说过想念外婆，但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搬来木梯。

爬上去，在神龛里点上三炷香，再轻轻地擦去镜框上的灰尘。那时候的我觉得外公就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表，一到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像那只一到整点便从挂钟里准时弹出的小鸟一样，敬业而忠诚地搬来木梯，完成他一天的仪式。只是外公和久未保养的机械表一样，渐渐变慢，外公的腰越来越弯，爬上去再爬下来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后来啊，大家不让外公上去了，听完女儿们的决定，外公站在一旁沉着脸不说话。满满弟弟突然说，以后我上去吧。外公的眼睛亮了起来，满满弟弟就这么接替了外公的职位。外婆走的那年，满满弟弟才6岁，今年他18岁了，长得比外公比舅舅都高。老宅也迎来了新的脚步声、哭声和笑声。外婆走后的第6年，小姨又怀孕了，在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诞下了一位哭声响亮、眼睛大大的堂妹妹。老宅的客厅里不再只有抗日剧的寂寞声音，堂妹妹在沙发上爬着，在茶几前跳舞，挥摆着肉肉的小手。她坐在外公的腿上，摸她硬硬的灰色胡子，把外公逗得哈哈大笑。我们都舍不得把目光从堂妹妹身上移走，她走到哪儿，我们一大群人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外公把他那辆已经老得喘不上气的硌屁股的摩托车换成了平稳舒服的小电驴，每天去幼儿园接堂妹妹放学。堂妹妹没有见过外婆，但她一定知道外婆很爱她，因为她最爱来外公家，因为外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爱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外公家也是我们最爱的外婆家。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外婆家，外公家》，作者皮桃，我是周一。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豆豆姐姐要先和你玩一个猜谜的游戏。猜谜语，相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玩吧。那今天的谜语，请你听好了，谜面是这样说的：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小朋友，你听清楚了吗？豆豆姐姐再说一遍啊，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小朋友，我猜你已经猜到了吧。这样东西啊，是挂在天上的物体，到了晚上它就出来了，白天我们可看不到。小朋友们猜一猜是什么呢？对，就是月亮。为什么白天也能看到月亮呢？小朋友，我们都知道月亮啊，一般都是出现在晚上的，当太阳落山之后，天上才会出现一轮明亮的月亮。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大白天看到淡淡的月亮挂在天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月亮是地球的一颗卫星，它总是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地球旋转。地球呢，又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它呀又会带着月亮一起围绕着太阳转。这样一来呢，月亮和太阳的位置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有的时候呢，当月亮和太阳位于天空中同一个方向，相隔

边，有的时候呢会出现在太阳的西面，沿河下弦呢。一般来说，每当农历的初七初八的时候，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看到月球西边的半圆，因为这个时候的月亮弯弯的像一张弓一样，所以啊，这个时候的月亮就被称作上弦。在上弦前后，月亮在太阳的东面，这几天啊，月亮是在太阳升起几个小时之后出现的。当午后的太阳偏西的时候，月亮升得很高，已经清晰的可以看见了。这时候月亮在东，太阳呢在西，同时挂在空中。因此在农历初四初五到十一十二之间，从上午到下午，只要天气晴朗，我们就可以在太阳的东面看到一个朦胧的月亮。下弦呢是在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看到月球东边的半圆，这个时候的月亮也像一张弓，但是方向跟初七初八的时候正好相反，所以啊被称作下弦。下弦前后，月亮位于太阳的西面，月亮比太阳早升起几个小时，黎明的时候呢，太阳还没有出来，月亮就已经挂在微微发亮的空中了。当黎明太阳升起的时候，月亮已经爬得老高了。这几天啊，当月亮从西边落下之前，月亮和太阳就一直相伴在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阳在东边，淡淡的月亮呢就会在西边了。小朋友，这个天文知识啊还比较深奥，等你长大一点了，学的知识多了，你就会明白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经记名，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内容是说，三传是指公羊传、左传和谷梁传，都是解说春秋的书籍。把儒家经典都了解透彻以后，才可以去研究其他诸子百家的学术著作。研读时应该选取其精要所在，记住重要事件的因果。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左丘明写左传》。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他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孔子有着相同的喜好和憎恶。孔子称他为君子，说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人。左丘明与孔子志同道合，加上他熟悉孔子的学识和经历，而且对诸国的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左丘明决定写《左传》来诠释孔子的《春秋》。为了写好这本书，他经常和孔子一起在周太史那里查阅资料。约公元前479年，年迈的左丘明眼睛出了毛病，只得辞官回乡。左丘明还乡后并没有赋闲在家，而是建立了左史书社，开始编纂左传。当时他的眼睛已经快要到失明的地步了，但他还依然坚持写作。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经典巨作《左传》。

0: 来。
1: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啊，我们来收听《一蹦一跳的日子》第四集《激动人心的比赛》。在开学的第三天，二年一班上体育课，正赶上数学老师临时有事儿，给二年四班倒了课，也换成了体育课。体育老师呢，脑洞一开，决定两个班举办一场拔河比赛。高丁丁和同学们一听，都非常的兴奋，他们个个摩拳擦掌地来到了操场上。刚刚站好，二年四班的同学们也兴高采烈地来了。体育老师迅速地把长绳子拉开，然后用一个红布条把中心界定出来。两个班选出的选手分别站在了绳子的两端。随着体育老师一声开始的哨声，激动人心的比赛开始了。二年一班的男生的灵魂人物高丁丁站在了他们班的最前面，他运足了气力，双手紧紧地抓着绳子，和同学们一起用力地往后拉。小胖子葛佳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拉着绳子的尾端奋勇压阵，尽管他们觉得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可是绳子中间的那个红布条却像故意和他们闹别扭一样，就是不过来。不一会儿，竟然还偷偷的一点一点地向对方那边移过去。一班加油，一班加油，高丁丁加油，葛佳佳加油。看台上，林朵朵带领着啦啦队，一边使劲地拍手，一边大声地喊着。二年一班的选手们立刻热血沸腾，神力大增。终于，红布条开始改变了方向。高丁丁排在第一个，他看得真切，那红布条就像一朵快乐的小火苗，慢慢地向他们这一方燃了过来。哦耶！高丁丁心里狂喜，不由得一声欢呼。随后他松开了一只手，兴奋地摆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想告诉后面的同学继续加油。哪知道排在队伍后面的同学们看到高丁丁的手势，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们已经胜利了，就高兴地松开了绳子。结果呀，高丁丁的那个叶子还没喊出来，红布条飞速地滑进了二年四班的阵地。就这样，第一场比赛结果，一班失败，四班胜利。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猜最终的比赛结果会怎样呢？高丁丁所在的一班能如愿吗？上次讲到，第一场比赛结果，一班失败，四班胜利。一班的同学们坐在紫藤凉棚下，一边休息，一边七嘴八舌地埋怨着高丁丁。就连葛佳佳这样的亲密死党也是丝毫嘴下不留情，而且还很不仗义，他的声音最大了。
嗨，都怨你，瞎打什么手势啊？高丁丁尴尬地笑着，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呀，肠子都悔青了。随后，一班和四班交换场地，开始了第二场比赛。体育老师鼓励他们说：“同学们，别气馁，看这一次的，坚持，坚持就是胜利。”高丁丁知道自己错了，他红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为了防止自己再犯第一次的错误，他紧紧地闭着眼睛，深吸一口气，双手死死地拉住绳子，身子用力地往后仰，脸朝着天，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简直皱到了一起。高丁丁的怪模样惹得对方选手哈哈大笑，他们的力气随着笑声悄悄地溜走了。这一次，高丁丁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稀里糊涂地就取得了胜利了。双方打成了平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现在要进行第三次比赛，这时双方队友都已经很累了，他们拉着绳子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只见那个小红布条一会儿过去一会儿过来，很不稳定，双方的拉拉队员很卖力气，都把嗓子喊哑了。经过短时间的僵持，最终还是四班险胜了。他们四班集体欢呼着走了，剩下一班的同学们无精打采地坐在原地。体育老师安慰他们说：“比赛谁都愿意赢，但是输了也没关系，我们参与了，努力了，感受到了紧张快乐的过程，这比结果更重要。”话虽然这么说，高丁丁和同学们的脸色还是过了半节课才晴朗了起来。他们心里的郁闷骑着天上的一朵朵白云，慢慢地飘向了远方。听故事的小朋友，其实啊，拔河比赛的快乐不在于输赢，小小的失败和小小的郁闷很快就会被新的开心代替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2: 第9套广播体操，接下来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运动。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提供养生知识，
3: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2: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6:11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的司泽玉医生，欢迎。
4: 非常的欢迎司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司医生呢是名叫司泽玉，主治医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硕士研究生，出生于三代针灸世家，师从

0: 陕西省专家范晓璇教授、名中医赵小平教授，临床上通过中西医结合方式的治疗脑血管疾病以及后遗症、神经系统疾病、神经性的耳鸣、耳聋、面瘫等多种疼痛性的疾病，类似于像肩颈、腰腿疼痛、肢体麻木、偏头痛等的疾病，有着非常专业的经验。那此刻呢，司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司医生，非常的欢迎您做客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司泽玉医生，我是来自空港医院中西结合科。今天呢，我为大家讲一下三伏贴相关的内容。三伏贴呢，它是中医冬病夏治的一种代表的方法，最近呢特别火，但是呢很多人却忽略了它背后的一些中医思维和操作的规范。今天呢，我就把三伏贴的原理、适用人群、正确方法以及常见误区给大家讲明白，让大家听完就能用对并且安全的使用。
2: 那三伏贴呀，我相信有的朋友已经贴过了，但有的朋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说三伏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样的功效，贴上之后呢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这个司医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那今天呢，我还特意之前跟司医生聊天的时候呢，让他带了一幅三伏贴来，我们先跟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司医生，麻烦您把那三伏贴先给我一下。对，
0: 好的。
2: 对，
0: 这个三伏贴现在目测来看呢，它是小小的一小包，大概呢就是我们的女士掌心这么大小的一个小的包装。
2: 对，它上面写的是温阳化痰穴贴，然后上面标注着外用以及生产日期和批号。打开以后呢，在这个小小的袋子里面呢，这一袋当中有两个，其实特别小的一个，我觉得。
0: 我终于摸到这个，我天天在想的这三伏贴到底是什么样。今天我终于看到了，也摸到了，就它特别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哪儿受伤了呀，或者输液的时候啊，他用的那种的这个胶带，特别特别像。
1: 对，
0: 只是区别呢，它在于它中间有一个像膏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药丸儿啊，它像是压扁了一样的。
1: 对
0: 啊，而且呢，我拿起来我闻了闻，它其实有着非常浓的这种的中药的味道。
1: 对的
0: 啊，刚刚大郭介绍说这袋儿上面写的是温阳化痰穴贴，我特别特别好奇，就是是所有人他贴的都是一样的贴吗？还是说不同的人他贴的是不一样的贴？
1: 所有人贴的是一样的贴，只不过是针对不同的病情，我们会贴在不同的穴位。还有就是有些人，大人和小孩，他们的贴服的部位呀，以及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2: 这样的。
0: 所以他们的外包装上面写的都是这个温阳化痰穴贴。
1: 对的，对的。
0: 我闻了一下，真的这个气味我超级喜欢。就我从来没有贴过三伏贴，但是这个气味它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它很像什么呢？像我们端午节的时候佩戴那个香囊的味道。
1: 是对，因为那个香囊，我们其实就是平时的时候，像我们有一些就是患者也会来开类似于香囊的那种中药配方，它里面有一些都是用到一些中药药草。所以你闻的那个味道有一些相似的，可能就是有一些共同的就是药物组成这些。
2: 对，我觉得还挺好闻的这个东西，
0: 我超级喜欢，我觉得这比很多香水的味儿还要好。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也特别怕贴那些就是膏药类的这种穴贴啊，然后身上一身那种异味啊，然后就别人还要会问你啊，你还要解释，很麻烦。
2: 对，
0: 但这个就不太用考虑。
2: 然后是捏一捏的话呢，中间这个中药这个地方还挺硬的，硬硬的一个东西啊，圆圆的一个中药贴这个位置啊。那其实大家听说过三伏贴的时候呢，都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冬病夏治三伏贴。那司医生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三伏贴药膏能治冬天的病呢？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给大家先说一下什么是三伏贴。三伏贴呢，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了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也就是7月15号。而三伏贴呢，就是在这一年最热的这个时间，把刚刚就是我们主持人拿到的这个药贴呢，贴在一些特定的穴位上，然后从而能达到温阳驱寒、调理体质，然后预防冬天疾病作用的目的。它的核心原理呢，就叫冬病夏治。然后这个原理呢，它主要是来自于《黄帝内经》中有一个名句，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具体说一下。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冬病，就比如说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呀、哮喘、过敏性鼻炎呀，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老寒腿，还有很多人反复的感冒， 手脚冰凉，这些疾病呢，它的归根结底就是阳气不足，从而导致一些寒邪潜伏在体内深处。冬天呢，天一冷之后，然后许多旧有的疾病它就会发作。
2: 嗯。
1: 而三伏天呢，它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所以说人体呢，在这个时候大家的毛孔都会打开，气血也会运行更加的通畅。这时候呢，在咱们人体的一些穴位上面贴上这个三伏贴，就相当于给咱们的人体添加了一把火，能够最大程度上的把咱们的阳气给补充，然后从而驱散身体的寒气。然后等到冬天来真正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寒邪就会减少，阳气也会更加充足，自然呢有些病发作的轻，甚至就不会发作。所以说三伏贴它的本质不是治当下的病，而是调整人体的虚寒体质，从而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0: 这也非常的符合当代人我们保健养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理念哈。刚刚就是司医生也是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三伏贴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主要是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阳气。那我就特别好奇，那有没有的人他是阳气过剩的，他是不是就不适合去贴这种三伏贴了呢？
1: 对，就是那种阳气过剩呢，其实就是人的一种体质。我们中医上人的体质其实分为九种，像这种阳盛的体质的话，它一般就比如说容易上火，比如说有些大便不太通畅，便秘呀，或者是容易起一些面部的一些
2: 长痘啊，
1: 长痘或疙瘩，这些都是咱们说的那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就不太适合，就属于一种禁忌了。这样的话越贴体内的这种热邪就会越重，所以就会起到一定的相反作用。
0: 其实我一直以来还真的是挺想去贴这个三伏贴的哈，但是我也不太明白，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病这三伏贴它能防它能治，包括我这个体质它到底能不能够去贴这个三伏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哪些病它能够通过这个三伏贴来进行防治的呢？
1: 可以。三伏贴呢，它主要是针对于五大类的疾病。首先呢，第一类就是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这是一个应用最广泛的，就比如说一些老慢支，还有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炎，还有就是过敏性鼻炎这些症状，而且必须是满足是寒症类型的，像刚刚咱们说的有一些热症的，那就不能适用。这些症状的主要特点就是比如说冬天加重，夏天会缓解，而且患者呢往往会更为的一些怕冷，还有就是咳嗽的话，他们的痰是主要是发白，并且也会清晰一些，不会是粘稠的。第二类呢，主要就是一些骨关节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老百姓常说的老寒腿呀、肩周炎、颈椎病呀，还有一些腰肌劳损这种，它主要的特点是遇寒则痛，得热则舒。就比如说变天儿，一些下雨天呀，或者下雪天，然后一些年龄较大的患者，他们就会觉得关节就比较僵硬、疼痛，或者不好活动。第三类呢，就是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比如说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腹泻、胃寒这种脾阳虚类的病人，他们主要表现是食欲不振，就是不太想吃东西，或者是吃点凉的，然后就立马就想跑厕所。还有一些就是腹部自己觉得会觉得发凉，就喜欢用一些温热的，就比如说暖水袋呀，经常贴敷这种。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妇科疾病，比如说常见的痛经、宫寒不孕，还有一些月经不调，主要是也是寒凝型的，它们的特点呢就是小腹冷痛，然后得到一些热源，就比如说暖宝贴之后就可以缓解，或者就是它们的筋色比较暗，并且加有血块，然后通常手脚也会冰凉。第五类呢，就是一些儿科系统的疾病，就比如说小孩反复的哮喘呀，还有就是经常的小孩的一些过敏性鼻炎呀，这些都可以。因为小孩子他的脏腑比较娇嫩，而且他的阳气就没有成年人那么充足，所以说就是给小孩及时贴三伏贴，就可以提早的改善一下孩子的体质，预防就是当他长大之后加重这些。
0: 哎，覆盖的人群真的是非常广泛啊，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老少，而且呢，就是涵盖的这些的疾病也是非常的广泛哈、啊。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司医生，就是如果说来贴这个贴敷，一般它是需要贴个一年啊，这样贴一次一个疗程就行了，还是说他建议每年都来贴呢？
1: 我们建议是3年为一个疗程，就是这3年一定要尽量连着贴，要不然的话它就失去，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间隔的话。
2: 哦，明白了。那您看啊，如果说打个比方，我想去贴这个三伏贴，但是我又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什么样的。那比如说有一天我去了咱们北京市顺义区的空港医院，挂了这个中西结合科。那么如果说像我要打个比方，我去了以后，你要先干嘛？给我们把脉，对不对？
1: 对，
2: 把脉看看适不适合。
1: 对，还有我们除了把脉的话，我们还会望闻问切。我们4个都会结合起来，也会问诊，然后也会观察你的面色呀，或者有一些人他通过面部就能看出他是寒还是热。主要就是要先判断他那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三伏贴所针对的寒性。
2: 哎，我好奇这个通过面相能看出这个寒还是热，这怎么来判断？
1: 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如果热相的话，他比如说面色经常会潮红，还有就是刚说的面部起很多疙瘩呀、痘呀这种，或者他自己就会形容说是经常口舌生疮呀，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
2: 那这种的话就不适合贴三伏贴。
1: 对，这种会加重。
0: 哎呦，我现在就是因为今天我也没化妆，不是说面诊一般就是需要不要带妆，
1: 是对，
0: 才能够看得更加准确嘛。
1: 是的，
0: 我就很好奇，就是如果通过今天我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刚才对症了一下，就是您刚刚说到说如果说一起痘啊，它有可能它是热症的这样的。
1: 对，
0: 包括它容易脸色潮红或者说容易出汗啊，这类的，它可能容易是热症。那您这样简单看看我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会判断出来，就是说它是热症还是寒症吗？
1: 是可以，它不能说是完全绝对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先大致的判断，具体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的话，还会比如说进行一些问诊呀，还有摸脉，还有看舌象，这些就是总共4诊合参，我们叫，然后就会更加的准确一些。
0: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你知道，因为我们家老人他没事就是看看我的脸，然后让我伸出了舌头。他不是从医的，人家就是当老师的，结果就给我诊断了一番。他说：“你看你这个舌苔厚腻，你肯定是体内有湿气。然后他说你脸上爱起痘，你肯定是热性的体质。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诊断一番。但其实往往真正医生来判断的时候，他不是说仅凭一个面相，仅凭一个舌相，他要搭配这个号脉呀、然后包括其他方面的种种的这样来推断的。”
1: 对，尤其是你像我们真正的就像大家得病的时候，就不会像教科书一样完全就是热或者寒。一个人他往往有可能体内有可能是寒热都有可能夹杂的，这种情况下哪一种他会变更甚一点，我们一般就是会把它归为哪一类。
2: 那你比如说哈，这个像他刚才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湿气比较重的，那这适合贴三伏贴吗？
1: 湿气重的话也可以贴，但是你得辨别是寒湿还是湿热。对，
2: 明白了。
0: 这可太有讲究了。你看咱有的时候老百姓就说想要保健啊，想要养生啊，然后自己在网上搜索了一大堆的这个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然后什么样的体质，然后从网上可能说一下单了这个三伏贴啊，回来了我对照着那个书上那个穴位啊，自己咔咔贴上了。那想问一下司医生，就是这种从网上买回来这三伏贴，自己对照那些图自己来贴的这种，您建不建议推荐吗？
1: 不建议，我建议他还是大家能到正规医院贴比较好，因为三伏贴它不就是不像那种保健品，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治疗类的药品了。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去医院能够真正的判断一下自己的类型，或者是贴错穴位的话，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感染呀，或者是加重。所以大家最好是能够到医院先就是询问医生，看自己适不适合。同时呢，医生也会指导你，如果你第一次贴的话，我们会告诉你怎么贴，具体的贴敷穴位呀，注意事项都会，我们会先叮嘱一下，更为的安全。
2: 我想刚才回的那个话题啊，就是刚才司医生也说了，说打个比方，如果大家去了以后去门诊了，说医生你看我这个适不适合贴三伏贴呀，望闻问切4步。那想问一下司医生，一个正常人健康的成年人，他这个舌苔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家是也自己照着镜子看舌苔，就怎么能看出他是比如说是肥腻啊、厚腻啊，还是说是这个有湿气啊等等，这个舌苔怎么判断呢？
1: 正常的舌苔的话，我们那个术语叫淡红舌薄白苔，
2: 嗯，
1: 就是舌体是红色，而且是你就是一般我们会让患者没有吃一些带颜色的食物的时候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吃一些带颜色的食物的时候，它那个舌苔的颜色会
2: 染的，
1: 对，会有一定的误区，这时候可以通过漱口呀或者刷牙就可以把这种
2: 颜色去掉了，
1: 对，去掉。一般来说正常是淡红舌薄白苔，就像您刚刚说的那种湿气重的话，它主要的表现就比如说舌体很胖大，
3: 嗯，
1: 然后它边会有齿痕，就是那种弯弯的那种那种痕迹
2: 啊，我知道，
1: 对，就你其实看多了你就能发现有很多，大部分人，因为中国人都会脾虚，大部分人几乎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会有齿痕，并且他们的舌苔会很厚腻，就是一般来说会又白又厚，如果是湿热的话它可能还会有黄色的，就是黄腻苔，如果是寒湿的话它就是白腻的苔，主要是颜色的区别上。
2: 所以平时我们应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舌苔的颜色。
1: 对，是的。
2: 那刚才提到一个重点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脾虚，那脾虚适合贴吗？
1: 脾虚它是可以贴的，因为脾虚的话，一般来说脾虚的一般寒湿会比较重。当然也是最好的让医生判断你是寒湿的话，你就可以贴在一些有关于脾胃经的腧穴上面，就可以起到比如说肚子凉呀，或者是不喜欢吃东西，消化不了，腹胀呀，这些都会有很好的疗效。
2: 那说到这儿之后呢，咱们来说说重点了。刚刚呢，这个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司医生拿了这一包这个三伏贴，我看到里面的这个成分，包括有细心、百部、有醋、五味子、冰片啊这些东西成分。可能不太懂中医的朋友听到这些名字之后，好像或多或少听说过，但到底有什么用治什么的，咱倒不太清楚。那这三伏贴里面这些到底是个什么药呢？
1: 三伏贴呢，它传统的这个三伏贴的方子呢是源于清代张璐张氏医通里的白芥子涂法，这些药物呢主要是包括白芥子、细辛、甘遂、盐胡索、生姜汁以及少量的麝香。这些药物呢它一般药性是比较辛香走窜的，刺激性比较强，所以说它能够达到温通经络、散寒逐痰、开窍透邪的作用。其中呢主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白芥子，它呢是可以温肺和痰，细辛呢是可以散寒止痛，甘遂呢是可以攻逐水饮，盐胡索是可以活血行气，生姜汁呢它是可以温中发散。这些药物组合在一块的话，就可以使得药力通过皮肤渗透到经络，再传导到咱们人体的脏腑。
2: 那刚才打个比方，如果单纯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脾虚，这个它贴在哪个那个穴位合适？
1: 脾虚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就是针对这种消化系统，我们会贴，比如说中脘、内关、足三里，或者就是脾腧呀、胃腧这些，在人体浅表，起到就是方便贴敷，同时呢，效果也会很明显的一些穴位。
2: 您说的第一个中脘是哪里？
1: 中脘就是在我们，大家可以先摸一下自己的肚脐，然后在肚脐上，它的官方术语是在肚脐上四寸的位置，但是大家可能对四寸这个观点就是不太
3: 有概念，
1: 就是咱们人体手五个指并拢，其中呢，咱们的食指和小拇指中间以中指这个指关节为轴。从食指到小指这四个指头一般是三寸。
2: 三寸。
1: 对，然后咱们大拇指一个指节这个宽度是一寸。对。
3: 那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大概就是这个您指的那中脘穴是在肚脐上方几乎是一掌的宽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1: 对，差不多，就是我们如果是要准确的话，就是一个四个指头再加上一个小拇指的长度，这个是最准确的四寸。
2: 可是每个人的这个手掌大小不一样啊。
1: 对，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每个人他自己的手是最准确的。就是自己的手打在自己的肚子上量出来是最准确的。像我们医生的话，比如说取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根据病人的胖瘦，就是他们的身高大概估计，按照我们的手就是估摸他们的那个
2: 手掌大小，
1: 对，从而起到判断。其实 对自己的话是最准确的。
2: 又学到一招、
3: 我现在终于也明白了为什么就是说这三伏贴可以自己回家，就是按照医生给你的这个指导然后进行去二次的贴敷、是吧？
1: 对。
3: 那一般就是如果说像贴的这些位置它是比较容易显露在外面吗？还是说都是像这个肚子这样的比较能够遮挡住的这种的贴的穴位？
1: 也会有在外面的，就比如说你像咳嗽他们会贴在天突穴、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在气管前面这个凹陷这儿，就是大家能看到的，
3: 在脖子这儿是附近。
1: 对、然后还有的比如说大椎，就是在咱们脖子低头的那个颈项低头有一个最突出的骨头那个位置，这个地方也会贴。就可能会暴露在一些视线范围之外的也会有、
2: 明白了。那比如说既然说到是三伏贴，到底什么时候贴合适？是赶着这三伏的日子正日子来贴吗？还是说错开的日子？
1: 我们一般来说第一贴肯定是三伏第一天7月15号贴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它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是第一天开始贴，因为我们那个疗程是成人是每伏是连着贴3天，每天一次，儿童呢它是每伏贴3次，每次间隔3天。如果你不是在初伏第一天就开始贴的话，你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个疗程的话，有可能你出了伏了你还在贴，这样的话就肯定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效果会好一些。
3: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今年这个入伏头伏第一天是15号这一天，
1: 对，
3: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我就必须得是那天去，还是说我提前个几天或者延后个几天？因为比如说15号那天我就是有事儿啊，那我能不能提前2天或者延后几天呢？
1: 一般来说是最好的是不要延后，如果就是实在是有事耽误的话是可以延后的。
3: 明白了，就是尽量赶上这日子。
1: 对，是啊。
2: 那你比如说我的赶着这个头伏的时候贴了，贴到这之后，那可是贴到这之后能洗澡吗？
1: 一般来说尽量是贴上的时候避免那几天不要洗澡，因为洗澡的话肯定那个一湿的话它还是会脱落的，
2: 药性有影响。
1: 对，而且会脱落。
2: 要贴几天？
1: 贴的话一般来说是一共是每伏是连贴3天，然后今年是总共是有个4伏，有一个润中伏，所以的话一共的话可能就是会贴12天。
2: 就比如头伏的时候贴上3天之后就可以接下去了。
1: 对。
2: 然后中伏贴3天接下去。
1: 对。
2: 然后末伏的话贴3天再接下去。
1: 是的。
2: 就可以了。
1: 对。
2: 但是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穴位还是咱们最好找医生来去贴。
1: 对。
2: 一方面能够精准的判断到位置，同时也能够更加精准的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来更精准的对症下药。
3: 我刚才听了一下，就等于每次贴的要贴够3天哈。对于我来讲可能有一点困难的是在于什么，就是我一天不洗澡我难受。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如果就是比如说来贴敷的这个患者他回去真的很想洗澡的话，那其实是不是避开这个贴敷的这个穴位正常冲凉是可以的呢？
1: 是的，因为我们每次贴的话不是说贴一整天，我们每次贴的话成人是贴4到6个小时、儿童的话是贴1到4个小时。你可以如果真的非要洗澡的话，你可以在不贴敷的时候洗，因为洗澡的话主要是为了避免有的时候贴敷的话人体的毛孔会打开，你洗澡的话有可能一些寒邪会进入人体，只要你就是洗完澡之后注意好保暖，其实也是可以清洗的。
3: 这就很方便了。而且一般你像咱如果说那个贴这个三伏贴哈、贴个4到6小时的话，你白天来贴了，然后晚上呢正常去洗澡冲凉都不受影响。那像贴的话一般有推荐的时间吗？比如说最好是在上午贴，还是最好是在下午贴，还是说只要是能贴的时候就贴就行？
1: 这个没有明显的具体的时间的规定。在可以在你方便的时候贴敷就可以，就是保证好你贴敷的时间是4到6个小时。具体的时长的话根据你皮肤的耐受度，因为有的人他的皮肤比较娇嫩一点，他可能贴4个小时就会觉得有一点瘙痒呀，或者是会觉得发烫发热，这种刺激的话就可以把它揭掉了。
2: 明白了。那您看啊，这个我们再具体的一点，比如说老人和小孩在贴敷的时候有没有些注意事项，它会要比成人比如说时间短一点吗？还是说要可以根据情况来判断呢？
1: 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会判断。主要就是根据他的体质和他的皮肤状况，小孩子的话肯定会比成人会短一些。老人的话 也是根据他当时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呀，基础疾病，或者是他贴上之后自己有没有什么反应，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3: 嗯，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敷料的时候啊，这个三伏贴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其实很像我们就是主要的这个主体材料，它很像我们输液的时候那个输液贴的材质，
1: 对，
3: 是吧？
1: 是的。
3: 那像这种材质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讲它不是那么的特别容易过敏？相较于膏药来讲，
1: 对，据我们这几年的就是回访，据大部分来说，就是

0: 都是属于一些正常的刺激反应。然后距比较小，就比如说小于1厘米的话，不需要一些特殊的处理，它可以自行吸收。但是我们要保持它的干燥。如果说水泡比较大或者有破溃了，你就必须要立马暂停。需要用一些碘酒呀、酒精进行消毒。然后如果说是感觉到它还有感染的风险的话，或者在扩大，就需要到医院，然后让医生进行一个处理。
1: 嗯，那贴上之后有没有些注意的事项呢？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有，就是我们在贴服的时候呢，贴服之后呢，我们主要有一个，通俗的讲是4不要和2要。四不要呢，首先就是不要沾凉水，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洗澡，尽量呢，我们能够不接触凉水就不接触凉水。如果就真的觉得，比如说夏天比较炎热，我们可以用一些温毛巾来擦拭，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寒气入体内。第二个呢，就是尽量不要吹空调。以及电扇呀，这些吃冷饮，这些的话就会让那些寒凉就会把我们的药效给抵消一部分，甚至呢会让寒邪就重新又堆积在我们体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剧烈的运动，避免出汗过多。出汗过多的话，我们贴服的那个粘性它就会变差，有可能就会导致脱落，或者就是毛孔开泄有点过度的话，也会让寒邪入侵。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吃一些发物，比如说韭菜啊、羊肉、海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然后以免就是会生湿热，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过敏。两药呢，首先我们要注意保暖，就是我们贴之后呢，尽量可以穿一些长袖长裤，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贴服的穴位，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喝一些温水，温水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脾胃的，能够帮助我们新陈代谢，在辅助药物的基础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使寒邪排出。
1: 您看刚才介绍的非常详细啊，那我想问一下司医生，就是您接触过的患者当中，就是贴这个三伏贴最多的，就是一个人就是治病嘛，他贴过几个位置，就这小贴几个？
0: 这个是我们是一般来说，我们临床上贴的话会取6个穴位。
1: 6个，最多的是6个。还是说一般都是6个？
0: 一般都是6个
1: 啊，
0: 因为因为我们很多穴位是它是成对称分布的，就比如说背部的肺腧穴，它左右对称会有2个，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足三里，脾胃调脾胃的足三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养生穴，就在我们膝盖下面，其实那个穴位很方便找，就是咱们屈膝，然后手掌放在膝盖的位置，无名指对应的那个地方就是足三里，大家平时都可以揉一揉。这个除了调脾胃之外，它也是一个养生穴，就是它能够保养我们的身体。贴在这个地方的话，它也是左右2个，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取6个这种。双数，它是成对的，
1: 对称的，
0: 对，而且跟我们那个贴数有关，一般我们那个贴数也都是双数，所以说我们取穴也会根据药物的数量来决定的。
1: 明白了。
2: 那我刚刚听到这个，我是不是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我一般贴6个穴位，然后呢，一般它成对称的话，最终等于贴到我身上实际上是有12个小贴贴，还是说贴到我身上实际上就只有6个小贴贴？
0: 一般来说，可能，
1: 算一下
2: 怎么算呢？
0: 就是穴位，其实这个是跟当时我们那个穴位的那个量是决定的。我们每年大家那个三伏贴有可能是会有调整的。如果说当时那个贴数它足够12个穴位的贴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贴12个。如果当时我们用的那个三伏贴的量只有6个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只取6个。因为每年三伏贴它的那个功效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它可能药物的供应商随着那个变化的话，它的数量是有可能会改变的。
1: 明白了。
2: 比如说药物的浓度它其实是也有变化的。
0: 对，是的。
1: 对，
0: 所以具体贴服什么穴位的话，是根据当时患者当天的那个情况，我们会根据它的穴位然后进行一个数量以及贴服的部位判断，它不是一个固定一成不变的。
1: 明白了。或者比如说我是今年第二年来贴三伏贴了，经过把脉之后呢，去年贴了比如说6个或8个，今年不需要那么多了，就改变这个数量了。
0: 会的。而且我们在贴服的时候，就这些这当时这一年的疗程，我们也会有穴位的变化。

0: 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三伏贴的穴位我们都是一成不变的，就比如说我们会在头三天贴这几个穴位，有可能在第二个中伏我们可能就贴换几个穴位，因为人体的穴位有很多，就比如说你是治呼吸系统的，它就有很多穴位，就我们可以调整着变阵，因为每个人他是动态变化的，他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就会都是一个在调整的过程。
1: 这就跟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说网上随便下单买三伏贴，你要到正规的医院，比如说我们空港医院的中西结合科，我们头伏的时候可能要贴这几个位置，然后中伏的时候呢，医生再次把脉或者望闻之后呢，发现我们需要改变一下位置，或者数量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了，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的。
1: 有意思。那这个小贴贴呀，就是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每一年我们这个它不是大概在什么时候最早可以开始贴？比如说现在马上7月15号入伏了，现在咱们医院肯定是已经有充足的这个货源了，那我比如说我想早点贴，最早什么时候贴可以？
0: 我们一般的话只有7月15号当天可以贴
1: 啊。当天可以贴？
0: 对。
1: 早点不行？
0: 早点不行，因为我们会严格按照出伏第一天，因为整个贴伏的话是整个是按照出伏、中伏、润中伏以及末伏，他们是正好，你头，如果你按真的是连着三天，你中间没有忘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刚好，就是出伏了，你的三伏贴正好贴完了，这样的话是效果最好的。
1: 明白了，那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头伏那一天患者特别多？
0: 之前也会有，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分流。
1: 对，就比如说开完这个单子了，您取过这个贴了，我们会有这个医护人员专门告诉您贴哪个位置，
0: 有，
1: 要不然几个人忙不过来。
0: 对对对，我们会专门的分区，就比如说这块是开药的、领药的，然后贴服的话，我们专门有一个治疗区。
1: 贴服区。
0: 对，我们会分男患者和女患者，因为有一些部位的话，就是不太方便。对，然后我们会，也就比如说女患者，我们会专门一些女医生给贴，男患者是男医生贴。对，我们会。这样的话，对，
1: 很人性化，
2: 太合理了啊，也保障了这患者的隐私啊。
0: 对，
2: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有点蠢蠢欲动了哈。那能不能让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就其实男女老少很多人群都非常的适合，有没有哪些特定的人群他就是禁忌不能够贴这种三伏贴的呢？
0: 有这个的话，其实还我给大家说一下有一些明确的禁忌。首先呢，就是咱们之前反复说的热性体质，就比如说刚说的脸上长痘呀、口干、口苦、便秘，还有就是舌苔你自己伸出来会觉得有明显的黄色、黄腻苔的，还有就是比较容易出汗呀、怕热，这些都是一个明显的热象，是不能贴的。第二个呢，就在急性感染期，这个时期呢人体是比较虚弱的，比如说他发烧呀、感冒呀，或者急性胃肠炎，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贴的，要等那个急性期好了之后再考虑。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皮肤病患者，比如说湿疹、皮炎，以及一些皮肤有破损的，或者对胶布有过敏的，所以我们在往常我们预约三伏贴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问一下患者对不对他过敏，如果本身就会对有一些胶布过敏的，我们就不建议他预定这个三伏贴。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基础病，就比如说严重的高血压呀，或者糖尿病，以及心衰呀、肝肾功不全、严重贫血的这些控制不太良好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他贴。还有一些是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以及2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恶性肿瘤、肺结核的活动期，以及出血性疾病和一些患有精神疾病无法配合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他进行贴服。
1: 那你看，有的时候家长会说了，说小孩子也想给他贴一贴，经过把脉之后呢，看完之后说这个给宝宝贴一个吧，这个冬病夏治嘛。那在小宝宝当中有没有些需要的禁忌？比如说多大才可以贴呢？
0: 2岁以上是可以贴的。
1: 2岁以上。
0: 对。
1: 这个宝宝，这个他们通常会有些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贴三伏贴呢？
0: 小孩的话一般大部分就比如说比较多的就是过敏性鼻炎。最近来说在我们这边，我们接触的临床小孩很多都是过敏性鼻炎，因为现在孩子一般大家家长都会对小孩的营养呀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说其实反而他们的身体呢免疫力其实对于外在的

0: 些会更加的敏感，比如说一些花粉呀，或者季节交替呀，这种过敏性鼻炎非常常见。而三伏贴呢，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又是非常好的、
1: 哦、
0: 所以很多过敏性鼻炎的小孩他们都会来贴。
1: 那你看小孩这个过敏性鼻炎可以贴，那这个三伏贴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无论是小朋友、成年人还是老年人，他们的效果是都一样的吗？还是说会存在着个体的差异？
0: 肯定会有个体的差异的。
1: 比如说谁哪个年龄段贴更合适一些？
0: 其实这个对于年龄段来说的话，没有明显的、它一般是针对一些疾病的程度，或者就是你得这个疾病的时间。就比如说你过敏性鼻炎病程越长，比如说很久了，5年或者10年，这种肯定没有刚刚得的或者是时间短的这种效果好。
1: 哦，明白了。
2: 也就是说年龄其实达到了2岁以上了哈，而且呢不是属于那种禁忌人群的情况下啊，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就可以去考虑一下去贴敷这种的三伏贴。医生呢会给你把把脉呀、望闻问切去诊断一番。除了这过敏性鼻炎这三伏贴对症的特别好用以外，您平时在临床上有没有发现还有哪类的这样的预防哪类的疾病贴三伏贴效果也特别的好呢？
0: 比如说除了鼻炎的话，像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支气管哮喘，这些效果。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脾胃类的，就比如说怕冷还有痛经，这些效果挺好的。或者就是常见的关节疼痛，就颈椎病呀，或者就是类风湿呀、老寒腿这些，效果都挺好。
1: 那我打个比方哈，如果说第一年我按照三伏的这个日子都贴了，第二年我错过了，第三年您还是鼓励他去贴吗？还是说你都断了一年了就不要再贴了？
0: 我们还是会鼓励患者贴的，只不过他可能疗效的话，因为肯定没有连着的好，但是贴呢肯定会比不贴会能够帮人体能够把寒邪排出去的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只是疗效的话会有差异。
1: 那比如说他第一年贴了，第二年断了，那就第三年第四年再连着贴2年呗。
0: 对，是的。
1: 哦，明白了。
2: 那像有的患者可能说第一年我去年我尝试我贴了，贴完之后我发现我今年我还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还是挺难受的，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必要贴吗？
0: 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因为他可能只是贴了第一年，因为这种鼻炎它本来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你需要坚持下去。因为它本身三伏贴就是一个3年为一个疗程的一个治疗，它就是通过调节人体的阴阳寒热，然后来达到那个起到效果的，所以说不能因为当年效果不是很好从而就放弃。
1: 那在您的临床当中有没有些成功的案例三伏贴治病的，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有的。当时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阿姨，她呢是60多岁，她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多年的老患者，然后她的症状是每年一到冬天就开始咳喘，并且呢她的痰就是很典型的寒热，典型的寒湿型，就是痰多而且色白清晰，并且他整个人是非常怕凉的，冬天基本不出门，一出门的话就会穿着非常厚的衣服，而且稍微一活动的话他就会咳喘。他用了很多的西药，激素类、抗生素类以及支气管扩张剂都使用了，但是效果呢越来越差，并且依赖也越来越强，每年都要去住院1到2次。3年之前呢，他来到我们门诊，然后当时我给他进行摸脉辨证，他的一个典型的脉象就是脉沉细，并且四肢都很冰凉，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寒痰伏肺的一个患者，所以我给他推荐了让他尝试一下三伏贴。我给他选的穴位呢是大椎、肺腧、膏肓以及肾腧。连续3年给他进行了一个贴敷，同时呢也建议他服用了一些中成药进行一个调理。第一年冬天的时候，他来复诊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说他的咳嗽发作的频率减少了一半，并且他的痰也少了，当时整个冬天都没有去医院住院。第二年冬天的时候，他开始慢慢的出门散步了，他说之前感觉出门就必须要裹非常厚的衣服，现在呢就已经可以穿正常人的衣服出门散步了，觉得非常轻松。

0: 2013年的冬天，他跟我说 ：“C 生，我今年冬天只咳嗽了一半次，并且服住了中成药之后，咳嗽的频率明显的减少。到后面我的药都没有来得及吃完。现在呢，他每年夏天还坚持来贴，然后并且就会向其他人推荐适合三伏贴的。”这个案例呢是非常的典型，就说明了三伏贴确实对于一些虚寒体质并且慢性的患者是一个非常安全并且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
1: 3年连续坚持贴敷，然后呢患者也是真的就是之前的疾病哈、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改善，这是我们大家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个效果。
2: 是的，那节目最后呢也请司医生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想去空港医院的中西结核科来挂号来贴三伏贴的话，那如果说您的出诊时间是哪一天？
0: 我们正常的话是出诊时间是周二到周，我的出诊时间周二到周六。但是贴三伏贴的话，我们医院现在是有一个预约。我们会在当时就是贴服之前，会向每位已经约好的患者打电话进行确认，因为现在患者比较多，我们会实行分流，就是在分为上午和下午的时间段。如果就是您有其他事情的话，可以找人带领这些，就是也比较方便。
2: 比较方便的。
1: 那是不是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提前啊先预约，虽然投服的那天是15号，但在此之前我应该先进行预约一下。
0: 对的。
1: 怎么预约呢？
0: 我们是一般是提前一个月就会进行预约，会在公众号上面推送。我们分为是现场打电话，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二维码进行扫码。
2: 比如说我们在公众号当中搜索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就能搜到吗？
0: 对的，现在可以搜到这个公众号。但是我们的预约现在已经停止了。如果你就是已经预约的，我们跟您打电话确认过的，您就在我们已经约好的时间进行领取，当天先领取然后进行贴敷。如果说是没有预约上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周围也有其他医院也有三伏贴，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医院进行一个咨询呀，或者是摸脉辨证。
2: 重点来了，这个能走医保吗？
0: 可以走，都是甲类的，
2: 都是甲类的，可以报销的。这个三伏贴，比如说我正常要是开了这个三伏的这几伏之后，价钱大概是在多少？
0: 价钱的话，每年不固定，但是在报销之前是300左右，300出头，323这个大概报销之前，
2: 还可以，能接受的。
1: 然后经过报销了之后呢，你想这一个夏天就是贴4次嘛，今年是吧？所以价格没有花多少，然后我们的身体呢也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
0: 对的。
1: 非常的感谢司医生啊。那最后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不是说贴三伏贴，就是想找您啊诊诊脉呀，看一看自己的身体体质啊，调理调理身体的话，该挂哪个科室？哪一天能够找到您？
0: 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二到周六。您要挂号的话，直接可以到我们现场挂中西结核科就可以。我是全天都出诊的。
2: 全天都出诊。我们的上班的时间是几点？早上？
0: 早上我们一般是8点开始，然后一直到12点，下午是1点到5点之间。
2: 哦，8点到12点。1点到5点，
0: 对的。
2: 哦，可以，这回记住了。
1: 有时间我得去让司医生给我看一看，我适不适合贴纸。
2: 一会儿就把脉。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我们的健康新生活的名医坐诊，也再次感谢司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大家别忘了，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马上就进入到今年三伏的第一伏了，头伏了。如果想贴三伏贴的话，无论是空港医院还是我们周围的像中医院呢、其他的医院呢，都可以进行尝试咨询和治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右。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七月份呢，北京进入的是自然灾害的高发期。近期，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2026年七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分析显示啊，这个月呢，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风雹、高温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七月份预计北京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平均气温呢接近常年的同期，降水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结合往年同期洪涝灾害的情况，预计呢会由强降雨造成的河道洪水、山洪灾害、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
9: 那么咱们市民朋友如何去提高这种灾害风险的防范意识呢？其实公众防范自然灾害呢，大家可以记住四句话，那就是看预警、避风险、早转移、保安全。具体来说呢，就是您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发布暴雨或者是地质灾害预警的时候呢，咱就避免进入到山区啊、河谷呀，还有这种河道啊、林崖的这种道路，还有一些没有开发的这些景区，也不要在这种什么河滩、沟口、陡坡脚下露营停留。如果遇到河水突然间上涨变浑、山体掉石、坡面裂缝，包括房屋变形或者是异常渗水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应该立刻向高处开阔的安全区域转移，不围观、不涉水、不返回取物。包括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应该去减少长时间的一些户外活动。雷雨大风来临的时候，也要记得远离高大的树木、广告牌和临时构筑物。接到转移的通知之后呢，也应该服从统一的安排，尽早快速有序撤离。

0: 不少的网友发帖说，在四惠桥桥区呢，发现了拉链式的交替通行的标识牌。这交替式通行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年以来，一月份以来啊，北京在建国门桥西北匝道，还有四惠桥东南匝道等多处车辆的合流点位，增加了一个拉链式的交替通行的管理措施。那我们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交替通行的规则。交替通行呢，就是说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如果您遇到了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那这样的话就属于是交替通行。而且交替通行呢，它是属于法定通行的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两条车道合成一条车道了，那应该左边车道一辆，右边车道一辆，交替的来通过，就像是拉链一样的，所以呢也被叫做拉链式通行。
1: 当路况呢是用交替通行的规则的时候呢，如果啊这车辆不执行，依然干嘛呢？抢道加塞儿，该怎么办呢？根据了解，对于违反交替通行规定的，按照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可以处100元不记分的罚款。发生交通事故呢，也将按照违反交替通行的规则进行事故的定责。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自觉地去遵守交替通行规定。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火的一种网红裤啊，但是这种网红裤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优点就是大家都喜欢的透气效果好，面料又轻薄啊，在闷热的夏天呢，能感到一丝丝凉意，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样的一些网红裤呢，让很多朋友社死，是为啥呢？因为在不注意的时候，可能这裤子破了或者开裆了啊，会觉得特别的尴尬，也确实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些网红裤在备受大家追捧的同时，还会出现一些类似的质量问题呢？是它的做工原因吗？还是因为它这个料子本身就不行呢？
1: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面料哈，咱们常说的这个棉绸衣服啊，它既不是棉也不是绸，棉绸其实说白了就跟咱说的那个牛仔是一样的，都是对服装风格的俗称啊。这个棉绸衣服呢，主要成分就是这种粘胶的一些纤维，然后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的一种纤维。原料呢，它一般呢都是来自于什么竹浆啊等等这些天然植物当中的一些纤维素，然后再经过一些化学的提取制作而成。
0: 棉绸呢，它是有天然的纤维本身的一个特性啊，就吸水性比较好。把汗液呢尽快吸走了之后呢，咱们身体还能保持一个清爽的状态。那同时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呢咱们穿在身上呢就感觉到舒适性比较强。棉绸衣服呢，它还有一些缺点，就是容易皱，你洗了之后呢会变形，有可能还会缩水，所以呢在买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比较头疼。你看夏天呢衣服都是勤洗勤换的，
1: 对，
0: 但是一洗的话，这棉绸的衣服呢它就缩水容易皱，那下一次再穿的话又影响观感，确实会比较纠结。
1: 对，其实棉绸里边它有很多这种天然的一个我们刚刚说过的这种纤维素纤维，它可能混了一些棉或者是一些氨纶进行了一个混纺，那所以呢它在这种湿态的情况和这种干态情况之下呢，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哈，就是棉纤维呢，或者是说再生纤维素的这种纤维啊，就是干的情况之下，这个拉伸呢相对比较是好的，当然它一旦就是湿润状态之下呢，比如说咱在洗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吸汗了以后，它的这个力学性能呢直接就下降了50%，所以说它在湿态的情况之下是很容易产生各种撕裂的情况的。
0: 这是它这个料子本身的一些特性啊。
1: 对，
0: 湿态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刚才很多朋友说的什么开了裆
1: 尴尬的情况。
0: 对，这种尴尬的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可能是商家为了去追求更极致的轻薄，夏天穿得更舒服一点，可能把面料做得太薄了，或者纤维呢用得太细了，这样又薄密度又低，面料呢就更容易崩开了。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做衣服的时候啊，这个缝纫线缝得不够紧密，质量不过关。所以呢棉绸类的衣服啊，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谨慎一点，它的优点缺点呢都比较明显，所以呢咱们要更贴合于自己的这个购物的喜好。那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商标， 标注的主要的成分。在线下购买的时候呢，咱们要选择带有完整水洗标的产品，还可以通过触摸手感来辨别一下，哎，这个料子它的轻薄程度以及平时的自己的个人习惯结合来看的话，再去选择要不要入手一件棉绸类的衣服。
1: 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提个醒儿，根据北京有奖发票活动相关的公告呢，发票抽奖的参与截止时间呢是7月19号的20:40，届时呢微信支付包括支付宝还有银联云闪付、京东支付、抖音支付等全部的抽奖通道将会同步的关闭，不再受理发票上传抽奖。那么已中奖的奖金呢会按照流程陆续的发放，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请持有符合参与条件发票的市民尽快去上传参与抽奖，切莫错失最后的机会。祝各位好运连连。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外卖盒。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很少会有人注意到啊，这个自己的买的这个外卖盒，哎，它到底能不能加热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通过外表来判断，哎，觉得挺厚实的啊，
1: 对，
0: 热一热没问题，就往微波炉里面放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得看一看塑料制品底部的标识。数字外面的三角形符号，如果您看见了，那这就是塑料制品的回收标识，代表这个物品呢是可回收再利用的。还有数字1到7，它不代表这个物品能用几次，可能会有一些博主进行一些误导啊，数字一就代表只能用一次啊，一次性的啊，它代表的是塑料使用的树脂种类和适用场景。比如说如果您就是习惯了啊，图方便把外卖盒呢就放到微波炉里面稍微加热一下，那我们得看一看您的这个外卖盒这个塑料制品是不是5号 PP 材质的。
1: 这个5号 PP 材质是唯一一种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制品。
0: 没错，它的耐热性呢比较强，可以反复的微波加热，也可以装热饭菜啊，安全稳定性比较高。还有一种呢是1号的 PET 材质，一般用作饮料包装，但是它也不耐热，它的最高耐热温度只有大概70摄氏度，也不能够重复使用的。
1: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了啊，咱们日常在选购一些塑料的容器的时候，一定得仔细去看一看底部的这个数字的标识，分清材质和用途，避开使用的误区。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夏季的高温啊，夏季的高温呢伴随着降雨啊，它们交替出现。有时候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中午前后啊，阳光还是比较剧烈的，这车里面啊，如果您这车窗又不打开通风的话，哎呦喂，那里面就跟烤箱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高温密闭的场所啊，车辆里边啊，咱们有些东西呢是不能够放到里边的。除了有些东西不能放，可能会爆炸呀，可能会着火啊，还有咱们喝的呀吃的东西保质期会因为暴晒，会因为高温而缩短。
1: 对，那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防自燃的东西啊，这些危险品咱们不能放，有啥呢？有充电宝、打火机、碳酸饮料、喷雾和香水。说实话，充电宝、打火机、喷雾和香水这个我都知道，碳酸饮料竟然也会划分在其中了，这点我是真没想到。
0: 对，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碳酸饮料呢，它本身就含气，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您稍微喝过这个碳酸饮料都知道，你稍微摇一摇瓶子它就会膨胀起来。你想想高温时间的长时间的炙烤，它就容易爆炸，因为里边的气体它出不来，而且温度呢又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的状态，对吧？这是碳酸饮料。那还有打火机，打火机呢它本身就是里边的液体液态的丁烷，它是燃料，高温下关闭车门10分钟，打火机呢就可能会膨胀爆炸。
1: 只要10分钟哦，
0: 对，10分钟。还有的一些常见的易燃易爆的，还包括什么罐装的防晒喷雾啊、泡沫清洁剂啊。其实罐装的防晒喷雾，这在车里面出现的可能频率比较高一点。
1: 是的。
0: 还有所谓的降温喷雾。
1: 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过，这个夏季的一些就是冷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因为高温呢，它们本来就是一个密闭的容器里边，高温内部的压力就会慢慢的增加。就会出现一些爆裂甚至起火，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给拿出来，不要放在车里边了。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容易被忽略， 香水、香薰，它里边含酒精。就这些酒精浓度呢，可能会达到40%到80%，高温加速了挥发之后呢，车里边有热源，也容易引起自燃，所以呢，这个咱们也得注意注意。香水啊、香薰含酒精类的物品，要及时的把它从车里边拿出来。
1: 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充电宝，还有这种手机等这些含这个锂电池的这些电子产品。高温暴晒之下呢，它会出现外壳的一个软化，那么电池就会干啥呢？鼓包。甚至会短路，引起这个火灾啊这些情况。
0: 还有装水的矿泉水瓶、老花镜、水晶挂饰，这些有凸透镜类的物品，它会汇聚阳光能量，长时间照呢，可能车里边的一些座椅呀、纸质的物品啊给点着了。除此之外，不光是车里，你像家里面一什么老花镜啊、矿泉水瓶啊、什么放大镜之类的，不要放在阳台。
1: 是的
0: 啊，也容易引起家里边的火灾。
1: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很调皮，就是用过这个放大镜去
0: 用过
1: 对着太阳去烤。
0: 对对对，你就为了让太阳光聚成一个点，这样的温度是最高的。而且有时候去做实验的时候，它不光是照白纸上，可能燃烧的速度会慢一点啊。如果你在这白纸上用黑色的笔，圆珠笔，给它画一个大的黑点儿，你再拿这个放大镜聚成一个点，只要照到那黑点上，每2秒钟立马冒烟儿。
1: 现在马上今天下午孩子们应该说是经常进入到这个暑假了啊。刚刚啊这个周一哥哥在节目里说的这种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那都是小时候做的一些事儿了。而且呢这事儿啊是存在危险性的，我们已经替你试过了，别再去觉得广播里说的主持人说那事儿挺好玩，我试试，太危险了，不要做啊，千万不要模仿。
0: 对，所以呢有这些凸透镜类的物品呢，咱们也要给它及时收起来啊。矿泉水瓶、老花镜啊、水晶挂饰，不要放在车里，也不要放在家里边有可能阳光长时间照射的地方，都给它及时收起来，这也是为了避免引发火情。
1: 对，另外啊，其实还有一些车主呢，他会习惯的在车里边去放一些常备的药品或者是食品。就这食品我是会经常备着，因为保不齐有的时候开车在路上突然间堵车了，我垫吧点儿，或者是突然间渴了，我弄点水什么放在那儿，就是触手可得嘛，然后吃点喝点啥的。但是说实话，这些东西虽然说它不会爆炸，但是在车内啊，这种高温呢，会使得它们加快变质的。
0: 对，会加快变质。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瓶装水呢，保质期2年。如果在车里面高温暴晒的环境之下呢，实际保质期会缩短到2个月，不是缩短2个月，是缩短到2个月左右。
1: 2年变2个月。
0: 对，变2个月。还有，如果您这个瓶装水呢是开过的啊，刚喝2口放那儿。如果啊只放了2个小时，而且呢温度又比较高，那2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就不再适合咱们去喝了，因为高温细菌它会快速的繁殖。
1: 这一点还真得注意了啊，别觉得我这刚开封的没事儿，我就放那儿吧，还是要注意。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我现在掌握了，就买那种小瓶的，300多毫升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一次性差不多能喝很多的那种，就喝完它了，不会剩哈。其实除了这个水之外呢，你像我刚刚说的，说垫了一口吃一点，饿了什么解解馋之类的，像什么面包啊、蛋糕啊、卤味儿啊等等，这些及时的熟食儿，这高温之下呀，它会加速这种霉菌的滋生。比如原本啊数天的这个保质期，它就会直接缩短到半天以内。
0: 还真是，我原来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中午呢刚和朋友聚会完，然后把一些剩菜呀、打包了，就放在车里边。当时那一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有点温度有点高，
1: 通风不好。
0: 对，就放在车里边的副驾的位置。哎呦，这半下午的时间一到家变味儿了。
1: 我有一天也是买了个大拌菜放在这个驾驶位，想着就是我上一个节目再回家应该不会太耽误事儿嘛，点了一个外卖。后来等我回家的时候，一打开那个盖儿，就感觉它已经在里面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就那个袋儿都胀起来了。胀气了，你能理解吗？
0: 这就很能理解到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物品不能放在车里边。
1: 对，
0: 因为温度越来越高，里边呢您说不清楚哪些微生物它会慢慢的散发一些气体，但是气体呢又密封在里边打不开。时间再久一点，你说类似这样的食物也有可能会把这个包装袋给它撑破撑开。
1: 对，还有就是那个巧克力和糖果，我跟你说这东西一旦在车里放着 化了之后弄在车上特别不好清洁。
0: 嗯，是的。
1: 我还有口红，
0: 嗯，
1: 女生的口红，我已经因为这个事儿，夏天比如说放在包里临时补了个妆，然后顺手可能就扔在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它那个管又是黑的，我们家车内饰又是黑的，有时候

0: 意，下车我就走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那根口红已经结束了它的使命，就真的夏天这个高温把它就彻底的化了
1: 啊。对，温度太高了，所以安全开车啊没有小事儿啊，提醒大家，室外温度不断升高的时候呢，咱们在这个高温天气一定要把车里面的东西仔仔细细检查一下，我觉得检查的时候也相当于大扫除了，
0: 没错，
1: 避免危险品遗留在车内。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3: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8: 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9: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6: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0: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3: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3: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3: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5: 姨奶奶。
16: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3: 帮助让人温暖，
18: 让人温暖，
13: 帮助让爱延续，
18: 让爱延续。
1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8: 内心
13: 更温暖，
18: 更温暖。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暑假。暑假到了，爸妈呢也开始操心操心了啊。有可能有些爸妈呢把这操心放在前面了，孩子马上期末考试了啊，就得规划，哎呀，这个假期2个月该怎么用呢？
0: 是啊，
1: 给孩子报哪些班呢？孩子会不会抗拒呢？去年学了什么，今年是不是还得接着学呢？还是说新学一个呢？孩子到底反不反对呢？对吧，好多事情都得做在前。
0: 对，叫打好提前量，遇事不慌张。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暑假都是怎么过的？
1: 我的暑假完全忘了。
0: 伴随你暑假的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还记得不？
1: 还印象深刻的东西，我觉得我小时候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
0: 嗯，
1: 然后每到暑假呢都会到爸妈身边。
0: 嗯，
1: 啊，就是暑假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坐2次火车，一去一回
0: 啊。那自然而然呢，就是在暑假期间应该是会很快乐，因为毕竟平时调皮捣蛋的时候爸妈都没看着，这暑假大儿子来了，那不得好好亲亲啊，应该不会被训吧？
1: 亲不过三天吧。
0: 啊啊啊！那小时候就已经是三天的极限了。
1: 哎，这真的有时候家长忍耐力可能也就2-3天。你知道为什么2-3天吗？
0: 啊，
1: 因为我还有个弟弟。
0: 哦，
1: 兄弟俩

0: 一见面亲热也就两三天。
1: 哎呀，新鲜感过了那个劲儿就是鸡犬不宁了。
0: 哎，鸡犬不宁啊，这个喊妈那个喊妈的，然后妈的耳根子都乱了。
1: 所以呢，经常就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我们会听到一段话，就是一个段子，说不要喊妈，喊妈容易挨揍。
0: 嗯，是的。
1: 但是伴随着暑假呢，还有一样东西陪伴我们最久的，那就是作业。
0: 作业确实是、
1: 一看你就不好好写作业，你是不是都等到暑假最后一天，一盏灯一根笔一个奇迹
0: 啊？不是，有时候我是暑假头两天就赶紧给他赶出来。
1: 啊，你是赶打好提前量？
0: 对呀、只要作业发到这儿，我跟你说，哎呦，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发暑假作业，特有意思。班上50个人、起码呢有10个人左右啊，只要发下来那一刻，那天的晚自习啊，基本不干别的，就在那写暑假作业。
1: 哎呦，这么大家都是这么积极
0: 啊，奋笔疾书，为了把这个暑假的时间尽可能的腾出来
1: 啊、
0: 也不为了最后马上开学了啊，一个人一支笔一盏灯
1: 一个奇迹就是打好提前量。
0: 对，
1: 还记得那时候发作业的方式是啥不？我记得好像小时候一般布置作业，老师都说拿本记啊，作业啥啥啥。但是，一旦到了寒暑假的时候，老师都会单独发一张纸，上面写上暑假作业计划什么之类的。
0: 哎呦，这个我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印象了。我记得我原来就是一个暑假作业厚厚的本儿，各科都有。
1: 那个叫什么？暑假乐园。
0: 哎哦，你们叫暑假乐园
1: 啊、或者是寒假乐园？为什么我要把这乐字说那么重？我至今都没有体会到那个乐到底乐在哪儿。
0: 对呀、你学到了知识不应该乐吗？
1: 哎呀，太难了，有很多题都超纲、我都不会。
0: 乐都是一样的，我们发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呢叫快乐暑假。
1: 哦，
0: 标题差不多，异曲同工啊。
1: 哦，
0: 所以学到知识就是，其实这个暑假作业并不是为了给大家在暑假增加负担的，而是说假期一两个月的时间也不能把学业给落下了，
1: 没错，
0: 该巩固的时候稍微巩固一下。
1: 那说到这个作业了啊，我们来看一个教育部近日发布的一个通知，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假假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的考试或者是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这些名义变相的组织考试和测试。
0: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通知里边的一些要求。其中说到了各地各校呢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儿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1: 另外呢，通知也提出了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涵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
0: 另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呢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培训、教学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和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
1: 这个通知发布了之后呢，其实也是对各项的要求有了更为明确的一个指示啊。另外，我就觉得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作业量。
0: 对，作业量。
1: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询问了周边的一个小学的小朋友，我说你们作业多吗？他说我也奇怪，我们作业可少了。
0: 奇怪
1: 啊、对，他倒奇

0: 说我也奇怪，我们作业为什么这么少呢？他说我以前听哥哥姐姐们说作业都可多可多了，可是我们的作业特别少。人家说利用了就是在考完试之后的这一个星期的休整的时间，已经把大部分的作业写完了，说基本都写完了，就剩下一些实践类的作业了。
1: 哎，对，其实暑假呢也是为了给孩子调整一下，上学的时候可能各科的知识点啊不断的去学习，考试啊各种各样的都有，那对于孩子来说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放空一下，吸收一下不一样的知识。你看学习学习，咱不光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生活当中的知识也得学习啊，
0: 没错，
1: 对大自然的好奇呀，对其他学科的这个探索啊都是一样的，还有亲子共处的时光也很重要，方方面面。所以呢这个暑假呢，希望有娃的家庭呢，咱们爸爸妈妈呀要尽早的规划起来。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6: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顺义交警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务必牢记雨天出行安全准则，谨慎驾驶，安全出行。雨天行车，路面摩擦系数大幅降低，车辆制动距离会明显延长，极易发生侧滑、追尾等交通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请提前检查车辆雨刮器、刹车、灯光等安全关键部位，确保设备正常使用。行驶途中一定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距离，严格按照交通标识行驶，切勿超车变道。遇到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先观察积水深度，确保安全后低速匀通过。安全出行无小事，顺义交警将加大雨天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们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9: 因为汛期暴雨洪水引发的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陆汛之后，强降雨频繁，局部地区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很容易

0: 涝容易发生在哪些地方呢？城市内涝沿海地势比较低的地区，现在内陆城市也经常发生。城市中的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那么遇到城市内涝如何避险自救呢？第一，户外活动。在室外要远离孤立的大树、高塔、电线杆以及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发现高压线塔或者是电线杆倾倒，若遇到了断裂的电线杆搭在地上的积水中，要迅速远避。在空旷地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和其他物品，也不要拨打和接听手机。第二，行走。行人在下雨时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水井、地坑等危险区域。第三，骑自行车。自行车在有积水的道路上骑行时，要注意路边的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的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避免水下障碍物或者是坑陷。要注意力集中，大风暴雨天气时不要打伞骑车，更不能拖把骑车。第四，开车。开车出门的市民最好把汽车开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尽量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确保人身安全。第五，过立交桥。雨天要关注交通信息和其他提示，在立交桥发生积涝事件时，应及时的寻找绕行的路线，切勿在大雨天盲目穿行地势较低并有积水的立交桥。第六，居民屋。居民要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出的暴雨和积水预警信息，接到预警之后，地势低洼的小区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第七，地下车库。地下车库受淹时，车主要及时离开地下车库。在车库外的车主当发现地下车库积水时，不要进入车库，待确认车库内无积水时再进入。第八，地下商场。一旦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一定要沉着冷静。洪水进入需要一个过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撤离，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积水较深时，可以利用一切能够增加人体浮力的漂浮物进行自救，都能够及时的脱离险情。第九，地下室。首先要判断屋外积水情况，如果积水较浅，及时撤离至高处，如果积水较深，不要贸然打开房门，要及时联系救援。如果积水涌入地下室，利用室内可以增加浮力的物品，面部露出水面，用口呼吸，向门口方向滑行，可以及时的脱离险情。如果遇险时该如何求救呢？首先可以拨打110、119或者是通过网络求救。第二，很多居民区都有警报器，通过警报器可以及时向居民区管理部门进行求救。第三，当无通信手段进行求救时，呼喊求救也很有效。呼喊时最好同时晃动鲜艳颜色的旗子或者是衣服。第四，敲击口哨也是求救的重要方法，同时这些声音通常也是救援的重要信号。
1: 收听的是 FM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是你，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2: 各位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呢该怎么过啊？
6: 嗯，
2: 对于爸妈来说，怎么去计划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学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去哪玩呢？其实说到出去呢，我觉得大家的首选可能还是什么各大博物馆。
6: 没错，各种一些新鲜的技能的一个学习啊，
2: 对，
6: 感受啊。
2: 而且现在博物馆呀，或者是科学中心啊，有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啊。
6: 嗯，
2: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北京天文馆，
6: 嗯，
2: 有这个夜宿的活动啊，还有。有这个天文知识的讲解，确实很丰富，而且不同的场馆、不同地方，大家的活动类型啊，侧重点也都不一样，任由大家进行选择。
6: 对，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7月8号到8月31号呢，北京科学中心继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暑假，陆续推出1175场的科学教育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啊，咱们孩子啊可以接触到人工智能的一些知识内容，包括一些数理化呀等等这些基础学科的知识。另外在这些活动当中，您还有机会怎么着呢？去化身为艺人文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2: 哦，
6: 啊，我觉得这个挺酷的。
2: 嗯，
6: 让人感受一下。
2: 对，最近的这艺人公司的概念也挺火的，提前接触一下啊，这个行业发展到底也进行到哪一步，而且呢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样的。
6: 对，
2: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科学中心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呢预约已经启动了。
6: 没错，赶紧约起来看一看吧。另外啊，其实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在暑假期间呢，北京各个区的文明实践活动也是缤纷上线。咱不管别的区的，咱着重说一下咱顺义区的活动啊。
2: 嗯，说一下咱们顺义区部分活动啊。
6: 嗯，首先来说一下西新第一社区的一个叫做暑假伙伴计划的活动。那么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号就已经开始了，到7月30号。那么频次是每周一次，活动地点呢就是在西新第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那么参与的名额呢有30人。那么大家的咨询方式您可以记好了，8149-5731，8149-5731。那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去丰富咱们辖区内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的充实假期成长课堂。市区呢也是精心的去策划推出了内容多元、趣味十足的一些暑期系列主题活动。活动呢涵盖一些创意手工美育、安全科普宣讲、公益实践志愿服务，包括儿童成长教育等这些特色的板块，鼓励少年儿童走出居家的小天地，在体验当中去拓宽眼界学识，在实践当中去涵养优良的品格，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平安充实、趣味盎然、收获满满的美好暑假。
2: 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红城花园社区的青年会啊，暑期呢有红领巾的成长营活动。活动时间呢7月13号到7月24号，周一到周五。活动地点呢是在红城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20个参与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6943-9360，6943-9360。这个活动呢是将举行为期10天的一个暑期的成长营，围绕6大主题，分别是美育提升、思想引导、科技创新、文体健康、生活技能、星光自护这6大主题，希望呢给孩子打造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6: 嗯，其实说到这个怎么样去过一个充实的暑假，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暑假呢，它是一段相对而言我觉得是漫长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因为你看暑假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初中小学升初中
2: 啊，对对对，
6: 初中升高中， 高中考大学，是不是？你看，就所以说暑假是很重要的。
2: 是的，而且暑假呢，其实要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制定这些计划。肯定大家希望呢，孩子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怎么充实呢？一定都是一个丰富的计划。这个计划呢，也有几个原则。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分享啊，有了原则，咱们再去做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有抓手，更知道哎该怎么去制定啊。首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咱们在定计划之前，对孩子也要有评估，看一看自家孩子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优点。有哪些优势，咱们呢把优势继续发扬。还有就是看孩子的一些成长的目标，是哪一些目标需要在暑假有充分的假期时光才能达得到的，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呢去进行。
6: 对，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咱们家长啊可以去跟老师交流一下，然后听一听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在制定这个计划之前可以多去问问，说老师您看看我们家孩子哪些方面啊就是可以有一个提升的空间呀，就是对于老师提的这些合理的建议呢，咱也可以考虑到孩子的这些暑假计划当中去。
2: 还有就是学习时间、作业时间、体育活动、休闲娱乐，咱们这些东西啊交替安排。比如说可以列一下孩子的愿望清单啊，问一下孩子啊，在这个假期里面你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儿？最想做的有哪几件事儿呢？列出来之后，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孩子的兴趣给他排列出来。比如说就列三个事儿或者五个事儿，咱们呢安排在假期的前边啊，还是安排在假期中间，还是安排在假期结尾的时候，给他分门别类的排好。这样的话，又能够学到，又能够圆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6: 没错，那最后一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计划是否能够按时完成这件事儿也挺重要的，按时按量的总结得失，找出偏差，分析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咱们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对不对？从而能够实现一个自我的管理、自我控制、自我激励、自我调整。
2: 对，这是给大家分享的暑假，如果您要给孩子做计划的话，这几个原则咱们可以简单把握一下。除此之外呢，有了原则之外，时间段也得分开啊，因为假期呢两个月时间，咱们开头怎么做呢？做哪一些呢？它是有不一样的侧重点的。比如说暑假刚开始的前两个星期啊，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先玩一玩，先放松一下。毕竟呢几个月的这个学习时间呢，可能有紧张的啊，也有一些收获的。咱们呢要在假期哎开头的时候给孩子留下一个足够的放松时间。一方面呢，孩子如果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哎，也可以多陪老人啊，另一方面呢，孩子换个生活环境，还可能对于不同环境的这个适应性也能得到一些提高。
6: 这点是很对的哈。包括如果孩子这个爷爷奶奶姥姥也住在那个农村的话，就是特好，孩子过去之后啊，可以更加的去亲近自然了，你就玩沙玩土什么的啊，就特别的合适。另外呢，其实放松为主，除了去爷爷奶奶外婆家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组织一次家里的大家一块儿出去旅游，对不对？然后这样的话，旅游可以增加咱们亲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拓宽视野，也能够让我们长一些见识。
2: 是的，还有学校会组织一些夏令营的活动，比如说可以组织孩子啊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啊。在夏令营活动当中呢，孩子是独立生活的，还有夏令营活动当中可能还会有其他不认识的孩子呀，怎么去小团体之间啊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啊，在老师的这个安排下哎能够得到一些能力的提升，这一个是非常好的。
6: 这个是暑假开始前的两周，大家可以这么去安排，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第一阶段就是亲近自然，
2: 对，
6: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段。那么进入到这个中期呢，是属于第二阶段了，就暑假中期，这个时候啊查漏补缺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了。首先就是要干嘛，要以学习为主了。你看前面玩儿玩了，对不对？该稍微的收收心了。那这时候呢，咱们可以跟孩子一块儿去制定一张暑期的作息表，比如说几点起床，几点干嘛呀，是不是？1、2、3、4、5、6、7的列好。还有就是要完成暑假作业，那玩都玩好了，那可得好好学习了，对吧？有点侧重点，然后也可以适当的比如说去报一报这种兴趣班什么的啊。但是这个咱得去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比如说你喜欢啥，要不然我们去找一个老师好好学习一下，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2: 哎，是的，有一个好的作息表之后呢，咱们比如说暑假作业啊玩好了，收收心学习一下啊，然后 哪一天做什么样的一个作业，还有就是兴趣班。兴趣班呢咱们可以适当报一些，但这些兴趣班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孩子确实是感兴趣的。
6: 嗯，兴趣班嘛，别让他变了味儿啊，成为了家长的兴趣班。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让孩子适当的锻炼一下自理能力，帮家里面去做做家务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可以去怎么说呢，锻炼一下，比如说摘菜呀、洗菜呀、洗衣服呀。其实这种独立性的生活该给提早的孩子去这个灌输一点点了，比如说为以后的这种什么住校生活打下一定的一些基础。
2: 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呢，一定要从小养成。家里面的氛围是什么样的，父母有一个监督的作用。还有就是去引导孩子啊，这早上起床啊，自己的被子叠好啊，衣服洗干净了之后呢，自己要把自己的小衣服给叠好。这样的话孩子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就不至于以后呢手忙脚乱的，家长呢就又在家里面特别担
6: 心、
2: 啊、
6: 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就过到了暑假最后两周了，最后两周就是调整为主了，调整这个作息趋向于上学时候的这些习惯，还有就是预习新学期的内容，然后检查一下看看暑假这作业写完没呀，有没有漏的呀，做好一个完美的收官，对不对？
2: 对啊，这是暑假的最后两周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暑假的不同时间段，咱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其实在这计划里边呢，咱们也可以填充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去阅读，看哪些书啊，有没有一些书单可以参考借鉴的，看个好电影啊，也可以去运动运动。去年学了踢足球，今年是不是可以看一看打篮球啊？不同的运动呢，咱们都可以涉猎，看孩子最后呢，对哪一项运动更感兴趣，还有一些特长也可以练练，画画呀、弹个琴啊、下棋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式。
6: 另外，其实说白了，其实暑假开始的时候，咱就要把这作业给好好的去分配一下，合理规划一下每科作业的这个进度哈。可千万别像我们开场说的那样，一盏灯，一根笔。一个奇迹，那可真不行了。
2: 对，希望这个假期呢，每位孩子都能收获到真正快乐的暑假，也能够有条不紊地把自己的学习完成，也能够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学到新的知识，也能够在整个的暑假计划当中，让自己培养出一个，有条不紊啊，有计划向前走的一个状态，这也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6: 另外其实也要跟咱们这个家长朋友说一点啊，其实比起孩子的更多的这种现成的快乐，其实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发现，原来通过我们双手去创造型的这种快乐，反和这个成长型的这种快乐，才会是人生当中最为持久、最为治愈你的那些快乐。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6: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温天气，安全生产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做好防暑措施？一、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应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和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工作流程，同时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监护工作，全面强化作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人员伤亡。二、户外作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需作业的要准备好降温品，并限制作业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合理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配备防暑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及时补充水分盐分。企业要定期发放防暑降温品，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措施。三、建筑施工，注意高坠风险。高温天气，高处作业人员易忽视劳动防护，不系安全带，极易引发高处坠落事故。注意火灾爆炸风险，施工现场的防火材料、油漆、漆料等直接在高温下暴晒，容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注意触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常着短袖短裤，皮肤外露较多，出汗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导致触电风险加大。四、危险化学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操作规程，加大事故隐患排查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生产过程工艺控制管理，关注温度、液位、压力的非正常变化。夏季冷库负荷增加，应加强易安场所安全巡查，防止跑冒滴漏现象发生。气瓶经营单位要根据气瓶的危险特性进行分类，存放地点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暴晒，注意采取防倾倒措施。五、涉爆粉尘企业严格落实粉六条安全措施，此外还需要注意有效通风和除尘，禁止明火，湿式打扫车间地面和设备，防止粉尘飞扬，保证系统的密闭性，必要时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性粉尘冲入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以减少氧气的含量，抑制粉尘的爆炸。采用非活性粉尘的方法，如加强机器的维护保养，在新建厂房车间时要采用先进的建筑材料，保留足够的泄压面积和通风设施。记好四不原则：太阳底下不逞强，大汗淋漓不硬扛，头晕恶心不忽视，科学防暑不迷茫。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以上呢，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唐雪，
2: 我是周一，
6: 我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0: 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在北京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六好示范党支部宣讲报告会上，顺义区三个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被命名为第三批北京市六好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两个现场教学点入选首批北京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现场教学点名录。一群平均年龄69岁的老人，13年来坚守地铁站口。2013年，光明街道东新第一社区党支部成立老党员义务指路队，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们都准时出现在顺义地铁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64名队员熟背全区公交线路，为来往乘客义务指路，累计服务群众31282人次，是大家口中的顺义活地图。2023年，社区又成立 “Hello， 我在暖心说说”调解室。老党员们用接地气的家常话疏导邻里心结，成功化解16起居民纠纷，以银发坚守书写扎根群众热心为民的动人故事。在石原街道五里仓第二社区议事协商现场，青少年红色课堂文明创建一线，处处可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党员的身影。支部立足基层治理需求，组建红领一家志愿服务队，党员们化身宣传督导员，承担文明劝导、环境督导、安全巡查、政策宣传等职责，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同时深耕红色育人，结合亲身经历为青少年讲授党史、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参与接触集办、矛盾调解、民情收集等重点工作，以点滴志愿行动诠释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赤诚担当。升利街道建南一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深耕银发党员理论建设，创新打造集中研学加自主自学加上门送学立体化学习模式，依托线下专题党课、线上云端课堂，拓宽学习维度，常态化开展暖心送学服务，精准帮扶高龄行动不便老党员，实现学习全覆盖、参学率100%。支部坚持以学铸魂、以学促干，推动理论学习落地生根，引导老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社区、奉献余热的实际行动。光明街道玉龙三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现场教学点位于星火志愿护河队指挥部，是一个以党建引领、生态守护为特色，依托星火护河队打造的沉浸式实践阵地，队伍创新党员加团员加居民模式，开展常态化巡河，并新增爱鸟护鸟志愿职能，联动学校开展生态宣教，带动周边社区组建护河队伍，获评全国市区级多项荣誉。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现场教学点，立足红城花园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小区龙门院等实景阵地，聚焦住宅物业管理矛盾纠纷调处、基层治理实践等内容，打造教学场景，深度结合50米楼栋熟人圈、100米服务圈以及1公里资源圈3圈联动治理模式，以顺义好风气为引领，引导离退休老干部分层参与楼栋议事、网格志愿、联合调解等基层工作，实现党建教学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离退休干部初心不改、余热生辉，以银发坚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担当奉献擦亮顺义老干部的亮眼底色。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刘佳琪报道。在顺义这片热土上，革命的火种曾在这里点燃，英雄的赞歌曾在这里唱响。从星火初燃到堡垒矗立，从巾帼芳华到少年铮铮，一位位英雄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今日的顺义。让我们走进历史，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生于顺义北新村的李坤，因家境贫寒告别乡土谋生，身处底层的劳作经历让他亲眼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与百姓的深重苦难，逐步接触先进革命思想。1924年，李坤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顺义第一位共产党员。以后他一边务工谋生，一边投身北京总工会工人运动。回乡探亲之际，他主动向堂弟、表亲和邻里乡亲宣讲革命思想，收集顺义及周边县域的民情政情，及时上报北京党组织，为北方农民运动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感召培育出一批本土农运骨干。 1927年，李坤与李大钊一同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41岁，以布衣之躯点亮了顺义百年革命星火。星火初燃，更需筑垒扎根。1933年，共产党员刘静来到驻马庄村，开展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工作。他先后发展了沙岭村的郝振清、郝友伯，柏树庄村的张茂堂，驻马庄村的杨福、杨庚生、杨斌、杨纯、杨步宁、杨鹤林、李品三、梁善庄（现在的梁山村）的马子恒等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驻马庄村、沙岭村、柏树庄村3个党支部，同时建立了驻马庄村、沙岭村、柏树庄村、白塔村、大曹庄村等15个团支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顺义、密云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批党团组织，让散落的革命力量从此有了主心骨、根据地，为顺义革命事业筑牢了基层根基。烽火岁月，家园及战场，在群众斗争中，出身贫苦的农民马福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迅速成长。44岁的他秘密成为村里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942年4月，焦庄户村党支部成立，马福任书记。面对日伪军反复扫荡，百姓屡遭磨难的绝境，他挺身而出，果断决策，带领全村人挖掘户户相通的地道，多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成就人民第一堡垒的传奇荣光。在党的号召下，无数顺义儿女挺身而出。1946年，年仅14岁的卢淑琴加入妇女救国会，担任主任，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村妇女为红军传递消息、运送粮食、缝制军鞋，负责抗战后勤储备等，成为后方战场上最动人的青春身影。妇女救国会并非一个单一严格的组织，而是官方组织和群众自发参与相结合的团体，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照顾伤病员，并以隐蔽的身份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成千上万拥有救国情怀的乡村妇女加入这个组织，卢淑琴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党组织的教育引领下，一群稚嫩少年主动投身革命，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掩护群众。1944年秋天，冀东军分区为壮大抗日力量，开展扩军行动，扩充了八路军第13团，其中有10几名志气未脱、年龄尚在10几岁的小战士投身军旅，随军区机关活动。同年9月，三通顺联合县支队成立时，他们被编入了县支队2连。这些小战士大的17岁，小的14岁，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娃娃连、小孩连。1945年，为掩护党组织干部和群众安全转移，他们无畏强敌，毅然断后，娃娃连的23名战士全部英勇牺牲。一说有村民回忆，有1名战士生还，史称庞山惨案。他们以血肉之躯守护革命火种，用赤诚初心书写了跟党走、保家国的青春答卷。从建党拨火到筑垒新乡，从浴血抗争到薪火相传，一代代顺义英雄儿女紧跟党的步伐，坚守党的信仰。建党105周年，朝白大地，万象更新，新时代顺义儿女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奋进姿态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暴雨过后，环境清理、消毒防病、食品安全等工作至关重要，这份防护指南已备好， 手把手教您筑牢健康防线，警惕病媒生物，做好有效防护。暴雨后，积水易滋生蚊蝇鼠等病媒生物，传播登革热、乙脑等疾病，需及时清理花盆、轮胎、下水道积水，消除蚊虫滋生地，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保持环境整洁，妥善存放食物，防蝇鼠，发现鼠患及时灭鼠。外出穿长袖衣裤，并涂驱蚊剂，儿童按程序接种乙脑疫苗。环境清洁与消毒，给家来个大扫除。金属、玻璃等硬质物品经过清洁和干燥后可恢复使用，地毯被浸泡的软织物建议丢弃，外包装破损的食物药品直接丢弃，勿因节约冒险使用。发现墙面变色有霉味时，用铲子铲除硬表面后用肥皂水清洁，大面积霉菌需请专业人员处理。保持室内湿度低于 60%， 使用除湿器或空调干燥功能抑制霉菌生长。饮食与饮水安全，把好入口关，优先饮用煮沸的自来水或瓶装水，避免直接饮用井水、河水等生水。如果家中进水导致厨具、餐具浸泡，应消毒后再使用，可把洗净的餐具放入锅内，完全浸泡在水中进行加热，待水煮沸并保持沸腾状态15分钟以上，即可达到消毒目的。不食用水淹、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及死因不明的肉类，不采食野生蘑菇。特殊注意事项，消毒时佩戴口罩、手套，避免混合使用清洁剂与消毒剂，消毒结束后通风并洗手。冠心病、哮喘患者减少户外活动，肠胃病患者注意保暖和饮食卫生。强降雨后，如果出现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或者其他身体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应擅自服用止泻药、抗生素等药物。暴雨过后的预防不可松懈，从清理环境到守护餐桌，请市民朋友掌握科学防护知识，平安健康度过汛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

0: 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款网格2合1，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 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2: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5

0: 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令。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

0: 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1: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6: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8: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5: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6: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0: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7: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8: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 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4: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 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5: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4: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

广宣时段，12点间重播，12点30分只听好歌不听话，14点传奇重播，14点30分广播小说重播，15点读书品人生重播，15点30分向上好少年重播，16点健康新生活，17点大家帮助大家，18点顺义新闻，18点15分广宣时段，18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

0: 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 重点呢

0: 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什么事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当年呢知道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1: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3: 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1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6: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7: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6: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8: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6: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9: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6: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20: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6: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1: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8: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0: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8: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8: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2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刘国中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
1: 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点位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
0: 73处次积水点位及时处置，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1: 5位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分享科研攻坚故事，红色引擎激活创新动能。
0: 全球首个手术质控机器人启用，北京专家远程护航云南手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天到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国中先后来到平谷区华子水库和张作水库，详细了解防汛责任落实、雨水情预报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要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要加强水库大坝、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一旦出险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要落实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督汛措施，确保安全稳定运行。刘国中强调，要强化监测和联合会商，提升短邻预报预警能力，及时发布暴雨、洪水、台风等预警，要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充分发挥防灾减灾作用。要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调，严防内涝风险。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早上，随着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减弱，北京解除了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下午2点，北京市防汛办解除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4区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昨天稍早前的8点半，已经解除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等5区防汛1级应急响应，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等7区防汛2级应急响应。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上周五早晨到周日早晨，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暴雨，平谷、密云、顺义、通州、朝阳、大兴等区出现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最大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333.7毫米，大暴雨量级。全市68.4%的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到50毫米及以上，30.8%的气象站达到100毫米及以上。强降雨时段集中在周六夜间到周日早晨，全市9个区降雨达到暴雨量级，2个区达到大暴雨量级。东部地区降雨更显著，全市最大降雨量为平谷区，全区所有站点达到暴雨量级，84.1%站点达到大暴雨量级。其次为通州区，全区93.5%站点达到暴雨量级，74%达到大暴雨量级。本周大部分时间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和周末将有雷阵雨天气。周内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上下，体感闷热，提醒市民外出做好健康防护。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 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经开区、大兴区、通州区都出现了大暴雨，短时强降雨导致多地局部积滞水。水务部门通过人工疏导、机械强排、管网调度等方式，最大限度压缩积水时间，降低积水深度，并调派北京排水集团等专业力量紧急支援积滞水应急抽排，保障主干道路、重点区域、交通节点尽快排清积水，恢复通行。全市累计发现73处积滞水点位，全都及时处置完成。此外，受强降雨影响，北京五大流域河道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务部门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台风八威后续影响的不确定性，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约5.6亿立方米库容。
0: 7月11号晚，一夜急雨倾盆。通州马驹桥富力上月居小区周边道路积水过膝，小区四个出入口一度3处封控。险情面前，社区、应急、消防、环卫多股力量协力冒雨攻坚，连续奋战8个多小时，于昨晚彻底清排所有积水，守护居民出行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12号下午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通州区马驹桥镇兴茂北街富力上月居小区附近的一条道路。从7月11号夜间开始，北京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小区附近的一些道路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水。目前我看到消防以及环卫等多部门都派驻了多辆排水车辆，正在这里进行抽排水作业。
3: 现在这雨还是特别大，大家出行啊别走西西南口这块了。
4: 7月11号傍晚，骤雨突袭通州富力上月居小区，小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国第一时间在业主群内推送雨情提醒。可持续整夜的降水不断抬高路面水位，到7月12号清晨，整片小区已有多个出入口被积水围困。
5: 持续的下雨使我们小区周边的积水越来越严重，水最深的时候大概50公分左右，到膝盖了。正常来说，超过27厘米我们就要进行封路，所以我们及时把这积水点位管控起来。在严重的时候，我们小区一共是4个路口，其中有3个路口被封的，避免车辆人员走积水，造成了人员财产损失。
4: 险情刻不容缓，7月12号一早，黄玉国立刻对接马驹桥镇政府，同步联动应急、消防和环卫等部门，多方抢险力量火速奔赴积水点位，协同处置。
6: 现在用排水泵去吸水，因为咱们现在这边地势比较低洼，如果向东南西北四周排水的话，还会回流，所以这边把水直接排到这个水车里边，水车再去拉走。
4: 接到支援需求后，环卫集团紧急调派18辆洒水车赶赴现场，开展循环运水作业。北京环卫集团城市积扫公司副总经理刘家龙道出了现场排涝难点。
7: 这边的小区雨量大，有一部分管网啊在反流，只能靠我们洒水车地方来运。
4: 小区南侧积水点位是排涝攻坚的核心区域，消防部门调派大型龙吸水设备到场作业，可积水中混杂大量淤泥杂草，吸水口频繁堵塞，消防员们二话不说卷起裤腿踏入齐膝的浑水中，徒手清理堵塞杂物。黄玉国介绍，
5: 消防部门出动了大概4到5辆消防作业车，有一辆龙吸水将积水排至小区周边的排干渠，这根管道大概得有400-500米。
4: 从7月12号上午10点抢险队伍陆续进场，到晚上7点左右，连续8个多小时不间断抽排转运，富力上月居周边3处低洼路口积水全都排净。环卫部门随即对路面淤泥杂物开展全面清扫，小区周边道路逐步恢复正常通行秩序。
1: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了解到，截至7月10号晚8点，全市累计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群众22000多人。经前期摸排，全市现有泥石流风险点207处，威胁900户1780名群众安全。同时，全市排查出威胁居民点的崩塌、滑坡、中高风险换点位330处，涉及48个乡镇、1101户、2426名群众。截至目前，完成1292处隐患点位排查，目前都没有发现险情。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较高，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市民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
0: 平谷区昨天相继解除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但在黄松峪中学临时安置点，为防止次生灾害，被转移来的村民们还不能立刻回家。 从7月9号到7月12号临时安置典礼的日子一直在继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8: 这是给哥哥的，
9: 真棒！
10: 没想到我做义工能收到这么珍贵的礼物。
1: 平谷黄松玉中学的礼堂这几天成了临时安置点的活动中心。送礼物的小男孩叫杨文博，8岁，塔巴村人。旁边是他说的大哥哥，叫张浩飞，是一名社工。两人认识不过半天，杨文博画了一只小狐狸，又把飞盘上的恐龙涂上颜色，这两样都送给了张浩飞。做社工这些年，张浩飞还是第一次收到小朋友的礼物。
10: 这幅画非常珍贵，留着准备回家裱起来了。这种心情语言它是不能表述的。
1: 7月10号晚上，张浩飞收到招募通知后主动报名，第二天一早就和4位社工一起来到安置点。他不仅是孩子王，也是老人的贴心人。村里收集了村民的需求，趁着不下雨的间隙，村干部和社工去了村里，了却大家留在山里的那份牵挂。
10: 有的在雕窝，他不放心自家小鸡儿，让我们看看。还有一家养了一对蝈蝈，想法给他喂点东西吃。
11: 听我给你来。
1: 活动中心门外，王源摇着扇子，亮了亮嗓子，想着可以给大家表演一段。他在黄松峪乡雕窝村开了小辫农家院，暴雨红色预警后，他劝退了预定的客人，转移到了安置点。
12: 订了13桌都被劝返了，有客人咱不能让人家硬来吧。来到这块安置点啊，大伙对我们也挺照顾的，尤其像我这外来来这块经商做买卖的，我已经把这块当成自个儿的家了。因为我也是喜欢小社会，我置办了一套行头都回来了，一会儿啊会有这份演出，大伙热闹热闹。
1: 黄松峪中学临时安置点里住着梨树沟村、大东沟村、雕窝村、塔洼村的村民，其中塔洼村转移来了103人。塔洼村支委郭晓东说，村里在最开始就摸清了大家的情况。
13: 村两委有一个专门负责年纪大的帮着给打饭呀，3个网格员帮着给摸排出来谁有糖尿病症的或者基础病的老人，其中有4家做了手术的行动不便，

0: 顾明教授团队研发的手术制控机器人上，有数十个高眼睛，可以360度无死角地采集手术中各个环节的画面，实时传回北京。在北京专家团队的指导下，云南当地的患者能够实现不出省，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与北京三甲医院同质化的手术。
1: 它有我们完全自主研制的长达1.8米的机械臂，能够非常稳定的固定在我们的手术的术野的范围内，然后进行手术信息的这种采集。另外它还可以有25倍的放大倍率，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呈现出来和记录下来。我们在远程也可以进行画面的放大和缩小，便于远程的医生能够观察到这种手术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对在台上的医生进行提醒。
0: 顺利完成手术后，主刀医生张雅勇感慨道：
2: 北京的专家实时的指导，对我们当地的医生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是提高的过程。
0: 一台手术的成败承载着患者的健康希望，也牵动着整个家庭。有了手术制控机器人和北京专家的双重保驾护航，患者家属的担忧也大大消解。
3: 现在有北京的专家可以实时的指导，我们就比较安心。希望医疗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能惠及到我们边疆的老百姓。
0: 据了解，目前这款自研创新设备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未来将逐步普及至各级医疗机构，为更多患者的手术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驾护航。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张红佳表示，
4: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周我们准备在青海，未来在新疆以及西藏等这些边远地区能够实现高质量的手术，使我们的大病不出省，老百姓得到最优质的医疗的救助。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上周五到周日清晨，北京市属公园因暴雨临时闭园，昨天一早红色预警解除，颐和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北海公园等公园恢复开放。另外，伴随着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一批文博场所昨天也恢复开放。
7: 因降雨预警，今天怀柔密云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 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乘客可以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时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6: 7月11号晚11点，受台风巴威影响，北京全域普降暴雨，通州、大兴等地出现大暴雨。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开启绿色理赔通道。据统计，昨天0点到下午4点，已经接到车险报案1364件，其中因暴雨出险392件，涉及水淹车辆救援246单，主要集中在通州、大兴。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1级，优。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7: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8: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9: 居民楼顶层设备夹层被打成隔间出租，楼道环境脏乱，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厘清产权，整治乱象。
10: 关键问题在就是要明确，你31层的电梯机房夹层到底能不能住人，是不是住宅。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海淀区永泰园新地标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里多栋楼的顶层设备夹层被打成隔间出租，有租户在楼道里便溺，居住环境脏乱不堪。业主认为设备层属于公摊面积，不该用作宿舍出租，希望相关部门厘清产权，整治乱象。

0: 像。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最近一段时间，海淀区永泰园新地标小区部分居民备受困扰，小区里的14号、17号等几栋楼顶层配套的电梯机房夹层被分割成隔间对外出租，之后楼道卫生状况持续恶化，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业主刘女士说，
2: 上面可能只有一个卫生间，很多人可能上厕所，估计晚上也是就懒得下楼，一个厕所也不够用，他就在楼梯里头大小便，楼顶上反正是特别臭气熏天，隔的就是只能住一个人的那锻炼身体的时候，有时候走到30层再往上走一层，一看就恶心的不行，就下来。这个设备层是不能出租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取得到这个手续的。
1: 记者实地走访时，有居民拿着房屋建筑面积分层明细表等材料告诉记者，31层规划用途为电梯机房夹层，不具备合规居住条件，但是有中介接手后将夹层改造为集体宿舍。刘女士介绍，
2: 租户和我们业主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我听说还有人碰到过从上面就装的大便还是小便的那个袋子从楼上往下扔，你知道吗？不要再出租了，这种它的产权是怎么得到的呀？都是我们业主的面积，为什么他还能得到产权证呢？
1: 居民现在的质疑集中在31层夹层的产权和使用属性上。业主表示，早年咨询归字部门时被告知，设备层面积已经计入全体业主公摊，理应归全体业主共有，可后来夹层却单独办理了产权证流转出售。业主想知道电梯机房夹层能否住人，以及能否作为住宅对外租赁。业主王先生回忆说，
3: 我记得应该可能是2005、2006年左右的时候，开发办下产权之后呢，卖给了他们以前的有的员工个人，后来这员工个人他有可能卖给外面去了，那就变成商场流通了。看过他们那个产权证啊，他们产权证上的规划用途写的是电梯机房夹层，那里边根本没有出租条件，因为他卫生间什么的设备都不够，那人都不住在这儿，所以他们全都租给了中介，中介就把它变成有的什么单位宿舍，所以搞得我们楼特别乱。你像业主谁到楼道里去大便的？大便是个导火索，关键问题大家就是要明确，你31层的电梯机房夹层到底能不能住人，是不是住宅？
1: 针对楼道脏乱、租户扰民问题，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润启嘉业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开展处置工作，但对于夹层产权、合规出租的核心争议，物业工作人员称，中介持房本，主张房屋属于商品房，可以租赁。
4: 首先来说，房子关于住人的问题，中介的跟我们说了，他是有房本的，我们这边也清楚情况的，属于商品房是可以租的，就是或中介租的房，但是他们那个承租人的话就是开发商的员工，泰华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两家中介呢我们也找了，找他了跟他强调，首先来说这个卫生问题我就跟你强调一下，不管他是单独就是一对一的那种方式的，还是说他们有自己的租赁群，就告诉他们不能这种就是随地大小便这种行为，我这块的话也已经报咱们那个流管办了。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是联合这咱们的流管办清对他，是理解您。说实在的，就谁碰见这事儿都挺来气的。
1: 记者随后联系了北京市物业指导中心，获悉相关情况后，市物业指导中心迅速责成属地相关部门核查，海淀区物业指导中心、区房管局、属地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永泰园新地标社区分别对此事进行了现场核查。市物业指导中心汇总信息后回复记者表示，这几栋楼的31层电梯机房夹层原产权归属开发商，2009年以商品房交易形式过户到5个人名下，经现场核实，楼道便秘点位实际位于4到5层楼梯间，并非31层区域。社区对接中介后，租住的人员否认存在楼道便秘行为，流管办入户核查确认，此处租住人数未达到群租认定标准。7月9号，属地相关部门也现场检查，认定物业公司已经按照服务合同完成了日常保洁与楼层巡查工作。对于产权用途，物业指导中心称，他们不是主管单位，还需要同其他方面进行核查。涉事开发商泰华房地产工作人员也表示，因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夹层产权流转、出租相关细节情况不清，需要核实。
4: 杨哥，我下午我看找哪个部门找谁给您去个电话回复一下，但是我真拿不准，因为我跟您那个房子时间忒长了，他那什么情况我还真不知道，我只能说下午给你问问是哪儿的，是怎么回事儿。这的确是很恶劣的一事，这我们能理解。是哪个部门负责这一块的话，如果他能直接跟您对接回复您，那是最好最好的。
1: 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开发商的回复。 电梯机房夹层产权归属能否出租，楼道卫生如何长效治理等一系列居民关切的问题仍没有清晰结论。永泰园新地标顶楼设备夹层产权归属个人是否合规，卫生问题能否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在北京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6号示范党支部宣讲报告会上，顺义区三个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被命名为第三批北京市6号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两个现场教学点入选首批北京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现场教学点名录。一群平均年龄69岁的老人，13年来坚守地铁站口。2013年，光明街道东兴第一社区党支部成立老党员义务指路队，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们都准时出现在顺义地铁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64名队员熟背全区公交线路，为来往乘客义务指路，累计服务群众31282人次，是大家口中的顺义活地图。2023年，社区又成立 “Hello， 我在暖心说说”调解室。老党员们用接地气的家常话疏导邻里心结，成功化解16起居民纠纷，以银发坚守书写扎根群众热心为民的动人故事。在石原街道五里仓第二社区议事协商现场，青少年红色课堂文明创建一线，处处可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党员的身影。支部立足基层治理需求，组建红领一家志愿服务队，党员们化身宣传督导员，承担文明劝导、环境督导、安全巡查、政策宣传等职责，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同时深耕红色育人，结合亲身经历为青少年讲授党史、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参与接诉羁绊、矛盾调解、民情收集等重点工作，以点滴志愿行动诠释退休不退色、离岗不离党的赤诚担当。升利街道建南一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深耕银发党员理论建设，创新打造集中研学加自主自学加上门送学立体化学习模式，依托线下专题党课、线上云端课堂，拓宽学习维度，常态化开展暖心送学服务，精准帮扶高龄行动不便老党员，实现学习全覆盖，参学率100%。支部坚持以学铸魂、以学促干，推动理论学习落地生根，引导老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社区、奉献余热的实际行动。光明街道玉龙三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现场教学点位于星火志愿护河队指挥部，是一个以党建引领、生态守护为特色，依托星火护河队打造的沉浸式实践阵地，队伍创新党员加团员加居民模式，开展常态化巡河，并新增爱鸟护鸟志愿职能，联动学校开展生态宣教，带动周边社区组建护河队伍，获评全国市区级多项荣誉。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现场教学点，立足红城花园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小区楼门院等实景阵地， 聚焦住宅物业管理矛盾纠纷调处、基层治理实践等内容，打造教学场景，深度结合50米楼栋熟人圈、100米服务圈以及1公里资源圈三圈联动治理模式，以顺义好风气为引领，引导离退休老干部分层参与楼栋议事、网格志愿、联合调解等基层工作，实现党建教学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离退休干部初心不改，余热生辉，以银发坚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担当奉献擦亮顺义老干部的亮眼底色。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0: 记者刘佳琪报道，在顺义这片热土上，革命的火种曾在这里点燃，英雄的赞歌曾在这里唱响。从星火初燃到堡垒矗立，从巾帼芳华到少年铮铮，一位位英雄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今日的顺义，让我们走进历史，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生于顺义北新村的李坤，因家境贫寒告别乡土谋生，身处底层的劳作经历让他亲眼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与百姓的深重苦难，逐步接触先进革命思想。1924年，李坤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顺义第一位共产党员。以后他一边务工谋生，一边投身北京总工会工人运动。回乡探亲之际，他主动向堂弟、表亲和邻里乡亲宣讲革命思想，收集顺义及周边县域的民情政情，及时上报北京党组织，为北方农民运动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感召培育出一批本土农运骨干。1927年，李坤与李大钊一同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41岁，以布衣之躯点亮了顺义百年革命星火。星火初燃，更需筑垒扎根。1933年，共产党员刘静来到驻马庄村，开展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工作。他先后发展了沙岭村的郝振清、郝友伯，柏树庄村的张茂堂，驻马庄村的杨福、杨庚生、杨斌、杨纯、杨步宁、杨鹤林、李品三，梁善庄现在的梁山村的马子恒等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驻马庄村、沙岭村、柏树庄村三个党支部，同时建立了驻马庄村、沙岭村、柏树庄村、白塔村、大曹庄村等15个团支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顺义、密云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批党团组织，让散落的革命力量从此有了主心骨、根据地，为顺义革命事业筑牢了基层根基。烽火岁月，家园及战场，在群众斗争中，出身贫苦的农民马福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迅速成长。44岁的他秘密成为村里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942年4月，焦庄户村党支部成立，马福任书记。面对日伪军反复扫荡，百姓屡遭磨难的绝境，他挺身而出，果断决策，带领全村人挖掘户户相通的地道，多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成就人民第一堡垒的传奇荣光。在党的号召下，无数顺义儿女挺身而出。1946年，年仅14岁的卢淑琴加入妇女救国会，担任主任，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村妇女为红军传递消息、运送粮食、缝制军鞋，负责抗战后勤储备等，成为后方战场上最动人的青春身影。妇女救国会并非一个单一严格的组织，而是官方组织和群众自发参与相结合的团体，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照顾伤病员，并以隐蔽的身份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成千上万拥有救国情怀的乡村妇女加入这个组织，卢淑琴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党组织的教育引领下，一群稚嫩少年主动投身革命，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掩护群众。1944年秋天，冀东军分区为壮大抗日力量，开展扩军行动，扩充了八路军第13团，其中有10几名志气未脱、年龄尚在10几岁的小战士投身军旅，随军区机关活动。同年9月，三通顺联合县支队成立时，他们被编入了县支队2连。这些小战士大的17岁，小的14岁，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娃娃连、小孩连。1945年，为掩护党组织干部和群众安全转移，他们无畏强敌，毅然断后。 娃娃连的23名战士全部英勇牺牲。一说有村民回忆，有一名战士生还，史称庞山惨案。他们以血肉之躯守护革命火种，用赤诚初心书写了跟党走保家国的青春答卷。从建党拨火到筑垒新乡，从浴血抗争到薪火相传，一代代顺义英雄儿女紧跟党的步伐，坚守党的信仰。建党105周年，朝白大地，万象更新，新时代顺义儿女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奋进姿态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0: 记者王雨欣报道，暴雨过后，环境清理、消毒防病、食品安全等工作至关重要，这份防护指南已备好，手把手教您筑牢健康防线，警惕病媒生物，做好有效防护。暴雨后，积水易滋生蚊蝇鼠等病媒生物，传播登革热、乙脑等疾病，需及时清理花盆、轮胎、下水道积水，消除蚊虫滋生地，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保持环境整洁，妥善存放食物防蝇鼠，发现鼠患及时灭鼠，外出穿长袖衣裤，并涂驱蚊剂，儿童按程序接种乙脑疫苗。环境清洁与消毒，给家来个大扫除。金属、玻璃等硬质物品经过清洁和干燥后可恢复使用，地毯被浸泡的软织物建议丢弃，外包装破损的食物药品直接丢弃，勿因节约冒险使用，发现墙面变色有霉味时，用铲子铲除硬表面后用肥皂水清洁，大面积霉菌需请专业人员处理。保持室内湿度低于60%，使用除湿器或空调干燥功能抑制霉菌生长。饮食与饮水安全，把好入口关，优先饮用煮沸的自来水或瓶装水，避免直接饮用井水、河水等生水。如果家中进水导致厨具、餐具浸泡，应消毒后再使用，可把洗净的餐具放入锅内，完全浸泡在水中进行加热，待水煮沸并保持沸腾状态15分钟以上，即可达到消毒目的。不食用水淹、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及死因不明的肉类，不采食野生蘑菇。特殊注意事项，消毒时佩戴口罩、手套，避免混合使用清洁剂与消毒剂，消毒结束后通风并洗手。冠心病、哮喘患者减少户外活动，肠胃病患者注意保暖和饮食卫生。强降雨后，如果出现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或者其他身体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应擅自服用止泻药、抗生素等药物。暴雨过后的预防不可松懈，从清理环境到守护餐桌，请市民朋友掌握科学防护知识，平安健康度过汛期。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 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0: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2: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8: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9: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8: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9: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8: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8: 哟，小赵啊！
1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8: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0: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8: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2: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4: 鞋管网格二合一，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 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
7: 书接前文，李锦堂不打了，往外一车身，陆炳亮，你甭叫唤，这么办吧，现在咱俩再交手，我叫天下的人都看明白啊，左肩膀我先给你来个眼儿啊，左肩膀啊，我要扎错了地方，我不算神枪手。这眼儿多深呢？一寸五，扎完了拿尺你量量，差一点儿我枪白练了。二一枪我扎你右肩膀，叫你双膀子挂花。三枪四枪我扎你的大腿根，我卸你的双腿。你服不服？我先给你卯四枪。哎呀，李锦堂，你把我气死！往前一纵，二次交手，11个回合，就见李二爷喊了一声，左肩头，哗到枪就到了。那时候都说明白了，陆炳章不得防范吗？防范不了，能防范人家说他干什么？这一下扎的正一寸五，说书的给打饱。当然陆炳章没工夫找尺去量去了，心血往下一躺，他刚一哆嗦，枪一翻个噗，右肩膀又是一个眼儿啊！陆炳章这一疼是大枪落地，光顾俩肩头了，没想到对面的大枪啪啪又两枪扎到大腿根上。这可狠呐、啊！卸他的大腿了，左右这两枪，每枪都扎进4寸多深去，深可及骨，扎到骨头上。陆平章，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浑身是血，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李锦堂过去一抬脚，砰把他踩住，别动！把这枪啊就压在他腮帮子上，别动，动我就给你铆进去。哎呀，我说那个大姐请过来吧，叫彩霞。彩霞抱着孩子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呦，这个铁汉呐，哭着还乐，乐着还哭啊，就扑过来了。恩公，我怎么感谢您？哎，天下人管天下事，来把枪借给你，你随便吧，你怎么解恨你怎么来。那还好得了吗？彩霞接过枪来，仰面对天，丈夫。